ꯁꯅꯥꯅ ꯃꯌꯨꯝ ꯀꯥꯔꯤꯕ ꯂꯨꯄꯥꯅ ꯃꯐꯦꯜ ꯑꯣꯏꯔꯤꯕ, ꯃꯥꯂꯦꯝꯗ ꯇꯣꯝꯊꯤꯟ ꯉꯥꯜꯂꯤꯕꯤ, ꯄꯨꯀꯩꯗ ꯂꯟꯒꯩꯗ ꯆꯣꯟꯅ ꯂꯩꯔꯤꯕꯤ, ꯑꯊꯣꯏꯕꯤ ꯄꯣꯛꯅꯐꯝ ꯂꯝꯗꯝ ꯏꯃꯥꯕꯨ ꯈꯨꯔꯨꯝꯖꯔꯤ꯫

ꯆꯪꯖꯧ ꯃꯍꯥꯛꯀꯤ ꯃꯐꯝꯗ ꯀꯔꯤꯒꯤ ꯋꯥꯔꯨꯒꯅꯤ? ꯄꯨꯝꯅꯃꯛꯄꯨ ꯈꯪꯂꯤ ꯎꯔꯤꯕ, ꯍꯥꯏꯖꯕ ꯈꯨꯗꯤꯡ ꯇꯥꯕꯤꯔꯤꯕ, ꯅꯤꯖꯕ ꯈꯨꯗꯤꯡ ꯄꯤꯅꯕꯤꯔꯤꯕ, ꯌꯦꯛꯅ ꯈꯨꯗꯣꯡꯊꯤꯕ ꯀꯌꯥꯗꯒꯤ ꯉꯥꯛꯊꯣꯛꯄꯤꯔꯤꯕ ꯃꯍꯥꯛꯀꯤ ꯃꯐꯝꯗ ꯆꯪꯖꯁꯤ, ꯁꯣꯟꯁꯤ ꯃꯍꯥꯛꯀꯤ ꯃꯤꯡꯂꯦꯟ꯫

ꯆꯣꯛꯊꯔꯛꯄꯗ ꯍꯛꯆꯥꯡꯅ ꯄꯤꯅꯕꯤꯔꯤ ꯄꯥꯡꯒꯜ, ꯐꯨꯝꯕꯪꯅꯔꯛꯄꯗ ꯋꯥꯈꯜꯅ ꯄꯤꯅꯕꯤꯔꯤ ꯃꯉꯥꯜ, ꯂꯦꯞꯄ ꯅꯥꯏꯗꯕ ꯂꯣꯏꯅꯥꯏꯗꯕ ꯅꯍꯥꯛꯀꯤ ꯊꯧꯖꯥꯜꯒꯤ ꯏꯔꯤꯛ ꯈꯤꯛꯄꯤꯔꯔꯦ꯫ ꯇꯣꯜꯂꯕꯤꯅ ꯅꯥꯏꯅ ꯈꯨꯔꯨꯝꯖꯔꯤ ꯁꯛ ꯎꯗꯕ ꯏꯕꯨꯡꯉꯣ, ꯁꯪꯖꯔꯤ ꯈꯨꯌꯥꯈꯥꯗ ꯅꯍꯥꯛꯀꯤ

ꯇꯥꯕꯤꯔꯦ ꯉꯁꯤꯒꯤ ꯌꯥꯀꯥꯏꯔꯣꯜꯗ ꯊꯣꯛꯁꯣꯝ ꯑꯕꯣꯃꯩꯇꯩꯅ ꯁꯛꯄ ꯄꯦꯅꯥ ꯋꯥꯡꯉꯨ ꯑꯥꯔꯇꯤꯁ ꯑꯦꯁꯣꯁꯤꯌꯦꯁꯟꯒꯤ ꯁꯩꯁꯛꯄꯁꯤꯡꯅ ꯁꯛꯄ ꯂꯣꯡꯖꯝ ꯇꯣꯝꯕꯤꯅ ꯁꯩꯔꯦꯡꯕ ꯏꯃꯥ ꯂꯩꯕꯥꯛꯄꯨ ꯈꯨꯔꯨꯝꯖꯕ ꯏꯁꯩ, ꯊꯤꯡꯕꯥꯏꯖꯝ ꯗꯣꯜꯃꯥ ꯗꯦꯕꯤꯅ ꯁꯛꯄ ꯀꯣꯂꯣꯝ ꯇꯦꯖꯦꯁꯣꯔ ꯁꯤꯡꯅ ꯁꯩꯔꯦꯡꯕ, ꯑꯊꯣꯛꯄꯝ ꯁꯨꯚꯥꯁ ꯆꯟꯗ꯭ꯔ ꯁꯤꯡꯅ ꯁꯛꯄ ꯊꯥꯡꯖꯝ ꯀꯣꯔꯥꯅ ꯁꯩꯔꯦꯡꯕ ꯑꯃꯗꯤ ꯁꯧꯒꯥꯏꯖꯝ ꯏꯔꯥꯏꯂꯩꯃꯆꯅꯨꯅ ꯁꯛꯄ ꯁꯪꯂꯥꯛꯄꯝ ꯑꯆꯧ ꯁꯔꯃꯅ ꯁꯩꯔꯦꯡꯕ ꯂꯥꯏꯁꯣꯜ ꯏꯁꯩ ꯃꯊꯪ ꯃꯊꯪ ꯑꯣꯏꯅ

ꯌꯥꯏꯈꯣꯝ ꯒꯪꯒꯥ ꯗꯦꯕꯤ ꯈꯣꯟꯖꯦꯜꯗ ꯂꯥꯏꯁ꯭ꯔꯝ ꯏꯕꯣꯝꯆꯥꯅ ꯁꯩꯔꯦꯡꯕ ꯃꯇꯝ ꯏꯁꯩ ꯇꯥꯕꯤꯔꯦ꯫ ꯃꯊꯪꯗ ꯑꯃꯨꯛ ꯇꯥꯕꯤꯔꯁꯤ ꯍꯤꯗꯪꯃꯌꯨꯝ ꯔꯥꯍꯨꯜ ꯁꯔꯃꯅ ꯁꯛꯄ, ꯑꯣ ꯁꯤ ꯁꯃꯔꯦꯟꯗ꯭ꯔꯅ ꯁꯩꯔꯦꯡꯕ ꯃꯇꯝ ꯏꯁꯩ, ꯏꯉꯥꯒꯤ ꯅꯣꯡꯖꯨꯅ ꯆꯥꯝꯊꯣꯛꯂꯕ ꯑꯁꯨꯝꯅ ꯁꯩꯍꯧꯏ, ꯈꯨꯗꯣꯜ ꯇꯝꯖꯔꯤ꯫

0: ꯏꯃꯤꯑꯣꯏ ꯇꯔꯨꯛ ꯐꯥꯖꯤꯟꯈꯤꯕꯒꯤ ꯃꯇꯥꯡꯗ ꯀꯤꯝꯅ ꯑꯔꯥꯟꯕ ꯋꯥꯐꯝ ꯀꯌꯥ ꯐꯣꯡꯗꯣꯛꯇꯨꯅ ꯂꯩꯔꯦ ꯍꯥꯏꯕ ꯑꯟꯁꯝꯅ ꯄꯥꯎꯗꯝꯈ꯭ꯔꯦ ꯑꯃꯁꯨꯡ ꯃꯁꯤꯒꯤ ꯃꯇꯥꯡꯗ ꯃꯈꯣꯏꯒꯤ ꯃꯔꯛꯇ ꯑꯀꯨꯞꯄ ꯃꯔꯣꯜ ꯂꯩꯇꯦ ꯍꯥꯏꯅ ꯄꯥꯎꯗꯝꯈ꯭ꯔꯦ
1: ꯊꯥꯒꯠꯆꯔꯤ ꯁꯥꯂꯤꯅꯤ, ꯑꯔꯣꯏꯕꯗ ꯃꯔꯨꯑꯣꯏꯕ ꯄꯥꯎ ꯑꯃꯨꯛ ꯂꯝꯁꯥꯡ ꯀꯦꯟꯗ꯭ꯔꯒꯤ ꯃꯅꯨꯡꯆꯟꯅ ꯂꯩꯕ ꯑꯈꯥꯝ ꯁꯂꯥꯝ ꯑꯃꯗꯤ ꯃꯥꯛꯂꯪꯊꯣꯡ ꯑꯁꯤ ꯃꯨꯈ꯭ꯌ ꯃꯟꯇ꯭ꯔꯤ ꯌꯨꯝꯅꯥꯝ ꯈꯦꯝꯆꯥꯟꯅ ꯃꯤꯌꯥꯝꯗ ꯈꯨꯠꯁꯤꯟꯅꯔꯒꯅꯤ꯫ ꯃꯅꯤꯄꯨꯔꯗ ꯑꯥꯏꯟꯅ ꯌꯥꯗꯕ ꯃꯑꯣꯡꯗ ꯈꯨꯠꯁꯨ ꯈꯨꯠꯂꯥꯏ ꯄꯨꯗꯨꯅ ꯆꯠꯄ ꯊꯦꯡꯅꯔꯕꯗꯤ ꯄꯨꯂꯤꯁ ꯁ꯭ꯇꯦꯁꯟꯁꯤꯡꯗ ꯄꯥꯎ ꯄꯤꯕꯤꯅꯕ ꯃꯅꯤꯄꯨꯔ ꯄꯨꯂꯤꯁꯅ ꯑꯥꯄꯤꯜ ꯇꯧꯔꯤ ꯑꯃꯁꯨꯡ ꯁꯔꯀꯥꯔꯅ ꯍꯥꯏꯔꯤ ꯂꯩꯕꯥꯛ ꯑꯁꯤꯗ ꯄꯦꯇ꯭ꯔꯣꯂꯤꯌꯝꯒꯤ ꯄꯣꯠꯂꯝꯁꯤꯡ ꯐꯪꯂꯣꯏ ꯍꯥꯏꯕꯒꯤ ꯃꯤꯄꯥꯏꯅꯤꯡꯉꯥꯏ ꯂꯩꯇꯦ꯫ ꯄꯥꯎ ꯂꯣꯏꯖꯔꯦ꯫

ꯂꯩꯖꯔꯝꯕ ꯊꯃꯣꯏ ꯇꯥꯗꯕꯗ ꯅꯍꯥꯛꯀꯤ ꯈꯣꯟꯖꯦꯜ, ꯎꯗꯕꯗ ꯅꯍꯥꯛꯀꯤ ꯁꯛꯇꯝ, ꯈꯣꯏꯔꯥꯡꯏ ꯈꯣꯏꯁꯥꯎꯅꯩ, ꯊꯃꯣꯏꯁꯦ ꯂꯥꯡꯇꯛꯅꯩ, ꯂꯩꯐꯝ ꯈꯪꯗꯦ. ꯃꯊꯪꯗ ꯑꯃꯨꯛ ꯇꯥꯕꯤꯔꯁꯤ ꯇꯣꯔꯦ ꯐꯤꯜꯝꯗꯒꯤ ꯃꯥꯙꯨꯔꯤꯒꯤ ꯈꯣꯟꯖꯦꯜꯗ ꯈꯥꯏꯗꯦꯝ ꯏꯃꯣꯏꯅ ꯁꯩꯔꯦꯡꯕ ꯑꯃꯗꯤ ꯔꯟꯕꯤꯔ ꯊꯧꯅꯥꯅ ꯁꯩꯔꯥꯡꯕ ꯏꯁꯩ ꯈꯨꯗꯨꯜ ꯇꯝꯖꯔꯤ, ꯇꯝꯃꯤꯟꯅꯁꯤ.

ꯋꯥꯍꯩ ꯑꯃ ꯍꯥꯏꯔꯛꯇ꯭ꯔꯕꯁꯨ ꯏꯐꯝꯗ ꯅꯍꯥꯛꯅꯗꯤ ꯈꯪꯂꯤꯕꯅꯤ ꯏꯔꯥ ꯂꯩꯇꯦ ꯍꯥꯏꯕ. ꯅꯆꯤꯟꯅ ꯊꯣꯛꯅ ꯍꯥꯏꯕ ꯉꯝꯗ꯭ꯔꯕꯁꯨ ꯊꯝꯃꯣꯏꯗꯨꯅꯗꯤ ꯈꯪꯕꯤꯌꯨ ꯏꯔꯥ ꯂꯩꯇꯦ ꯍꯥꯏꯕ. ꯅꯪ ꯑꯩ ꯅꯨꯡꯁꯤꯅꯈꯤꯕ ꯌꯥꯅꯈꯤꯕ ꯏꯁꯥꯅ ꯈꯪꯅ ꯈꯦꯠꯅꯕ ꯀꯌꯥꯕꯨ ꯊꯝꯃꯣꯏꯗ ꯂꯣꯠꯁꯤꯟꯗꯨꯅ ꯈꯥꯡꯈꯤꯕꯅꯤ. ꯋꯥꯔꯧꯗꯦ ꯅꯐꯝꯗ ꯆꯠꯈ꯭ꯔꯕꯁꯨ, ꯍꯟꯅ ꯌꯦꯡꯂꯝꯗ꯭ꯔꯕꯁꯨ, ꯋꯥꯍꯩ ꯑꯃ ꯍꯥꯏꯔꯛꯇ꯭ꯔꯕꯁꯨ ꯈꯪꯇꯃꯛꯇꯤ ꯈꯪꯕꯤꯌꯨꯀꯣ. ꯃꯊꯪꯗ ꯑꯃꯨꯛ ꯈꯨꯗꯣꯜ ꯇꯝꯖꯔꯤ ꯅꯤꯡꯊꯧꯖꯝ ꯔꯤꯅꯥ ꯗꯦꯕꯤꯒꯤ ꯈꯣꯟꯖꯦꯜꯗ ꯀꯦ ꯀꯦ ꯋꯥꯍꯦꯡꯕꯝꯅ ꯁꯩꯔꯦꯡꯕ ꯃꯇꯝ ꯏꯁꯩ ꯏꯔꯥ ꯂꯩꯇꯦ ꯍꯥꯏꯕ ꯑꯁꯨꯝꯅ ꯁꯩꯍꯧꯏ. ꯈꯨꯗꯣꯜ ꯇꯝꯖꯔꯤ, ꯇꯥꯕꯤꯔꯁꯤ.

ꯅꯤꯡꯁꯤꯡꯕꯅ ꯋꯥꯍꯜꯂꯕ ꯊꯃꯣꯏꯁꯤꯗ ꯃꯨꯠꯄ ꯅꯥꯏꯗ꯭ꯔꯕ ꯃꯩꯔꯤ ꯑꯃ ꯆꯨꯈꯠꯄꯤꯔꯝꯂꯦ ꯅꯍꯥꯛꯅ, ꯆꯥꯛ ꯂꯁꯅꯨ ꯇꯥꯡꯒꯣꯏ ꯇꯥꯅ ꯑꯩꯒꯤ ꯊꯃꯣꯏ, ꯑꯣꯏꯖꯕ ꯊꯤꯕꯒꯤ ꯋꯥꯈꯜꯅ ꯈꯪꯈꯤꯗꯦ ꯅꯪꯅ ꯄꯨꯟꯁꯤꯒꯤ ꯃꯃꯜ ꯄꯤꯔꯝꯂꯦ ꯃꯩꯆꯥꯛꯇꯃꯛ, ꯃꯊꯪꯗ ꯑꯃꯨꯛ ꯇꯥꯕꯤꯔꯁꯤ, ꯀꯥꯕ꯭ꯔꯝꯕꯝ ꯔꯣꯅꯤꯕꯂꯥꯒꯤ ꯈꯣꯟꯖꯦꯜꯗ ꯑꯀꯣꯏꯖꯝꯕꯤ ꯃꯇꯥꯅ ꯁꯩꯔꯦꯡꯕ ꯃꯇꯝꯁꯩ ꯋꯥꯈꯜꯒꯤ ꯁꯥꯔꯕ ꯃꯩꯔꯤ ꯑꯃ ꯑꯁꯨꯝꯅ ꯁꯩꯍꯧꯏ, ꯈꯨꯗꯣꯜ ꯇꯝꯖꯔꯤ, ꯇꯥꯃꯤꯟꯅꯁꯤ꯫

ꯑꯩꯒꯤꯅꯤ ꯍꯥꯏꯕ ꯈꯨꯗꯤꯡꯁꯤꯕꯨ ꯀꯅꯥꯅ ꯑꯩꯇꯒꯤ ꯑꯣꯏꯅꯤꯡꯂꯣꯏꯗꯒꯤꯅꯤ? ꯉꯥꯛꯁꯒꯦ, ꯁꯦꯟꯅꯖꯒꯦ, ꯂꯩꯖꯒꯦ ꯅꯪꯇꯒꯤꯅꯤ ꯍꯥꯏꯅ ꯏꯁꯩ ꯑꯁꯤ ꯄꯨꯁꯄꯔꯥꯅꯤ ꯑꯃꯗꯤ ꯑꯦ ꯖꯤ ꯃꯩꯁꯅꯥꯝꯒꯤ ꯈꯣꯟꯖꯦꯜꯗ ꯍꯦꯃꯟꯇ ꯈꯨꯃꯟꯅ ꯁꯩꯔꯦꯡꯕ, ꯔꯥꯍꯨꯜ ꯕ꯭ꯂꯨꯅ ꯁꯩꯔꯥꯡꯕ ꯏꯁꯩ. ꯏꯁꯩ ꯑꯁꯤ ꯂꯪꯊꯕꯥꯜꯗꯒꯤ ꯃꯍꯦꯁ ꯀꯨꯃꯥꯔ ꯌꯦꯟꯗ꯭ꯔꯦꯝꯕꯝ, ꯁꯤꯡꯖꯃꯩꯗꯒꯤ ꯃꯣꯔꯤꯁ ꯌꯨꯝꯅꯥꯝ ꯑꯃꯗꯤ ꯇꯥꯕꯤꯔꯤꯕ ꯈ꯭ꯋꯥꯏ ꯄꯨꯝꯅꯃꯛꯇ ꯇꯥꯃꯤꯟꯅꯖꯒꯦ ꯍꯥꯏꯅ ꯈꯟꯕꯤꯔꯛꯄ ꯏꯁꯩꯅꯤ.

ꯃꯊꯪꯗ ꯑꯃꯨꯛ ꯇꯥꯕꯤꯔꯁꯤ, ꯀꯥꯃꯦꯡ ꯃꯦꯘꯒꯤ ꯈꯣꯟꯖꯦꯜꯗ ꯕ꯭ꯔꯖꯃꯅꯤ ꯈꯨꯃꯟꯆꯥꯟꯅ ꯁꯩꯔꯦꯡꯕ ꯌꯥꯏꯐꯕ ꯑꯣꯏꯌꯨꯀꯣ ꯑꯁꯨꯝꯅ ꯁꯩꯍꯧꯏ, ꯈꯨꯗꯨꯜ ꯇꯝꯖꯔꯤ꯫

ꯒꯤ ꯈꯣꯟꯖꯦꯜꯗ ꯕ꯭ꯔꯖꯃꯅꯤ ꯈꯨꯃꯟꯅ ꯁꯩꯔꯦꯡꯕ ꯃꯇꯝ ꯏꯁꯩ ꯇꯥꯕꯤꯔꯦ ꯃꯊꯪꯗ ꯑꯃꯨꯛ ꯇꯥꯕꯤꯔꯁꯤ ꯄꯨꯈ꯭ꯔꯝꯕꯝ ꯕꯁꯟꯇꯤ ꯗꯦꯕꯤꯒꯤ ꯈꯣꯟꯖꯦꯜꯗ ꯒꯨꯔꯨꯃꯌꯨꯝ ꯕ꯭ꯔꯖꯀꯨꯃꯥꯔ ꯁꯔꯃꯅ ꯁꯩꯔꯦꯡꯕ ꯃꯇꯝ ꯏꯁꯩ ꯑꯁꯨꯝꯅ ꯁꯩꯍꯧꯏ ꯅꯨꯡꯁꯤꯒꯤ ꯏꯆꯦꯜꯕꯨ ꯉꯥꯏꯖꯔꯨꯕ ꯈꯨꯗꯨꯜ ꯇꯝꯖꯔꯤ ꯇꯥꯕꯤꯔꯁꯤ

ꯃꯇꯝ ꯏꯁꯩꯒꯤ ꯈꯨꯗꯣꯜꯒꯤ ꯑꯔꯣꯏꯕꯗ ꯇꯥꯕꯤꯔꯁꯤ, ꯄꯨꯈ꯭ꯔꯝꯕꯝ ꯕꯁꯟꯇꯤ ꯗꯦꯕꯤꯒꯤ ꯈꯣꯟꯖꯦꯜꯗ ꯀꯥꯡꯉꯕꯝ ꯗꯤꯂꯤꯞ ꯀꯨꯃꯥꯔ ꯁꯤꯡꯅ ꯁꯩꯔꯤꯡꯕ ꯃꯇꯝ ꯏꯁꯩ, ꯑꯁꯨꯝꯅ ꯁꯩꯍꯧꯏ, ꯆꯤꯛꯂꯕ ꯑꯍꯤꯡ ꯈꯨꯗꯤꯡꯒꯤ ꯈꯨꯗꯣꯜ ꯇꯝꯖꯔꯤ, ꯇꯥꯕꯤꯔꯁꯤ꯫

0: ꯑꯩꯅ ꯇꯥꯔꯤꯕ ꯄꯥꯎꯁꯤꯕꯨ ꯆꯨꯝꯃꯕꯣ?
1: ꯀꯔꯤ ꯄꯥꯎ?
0: ꯇꯦꯞ ꯊꯥꯔꯔꯣꯏ ꯍꯥꯏꯅ?
1: ꯆꯨꯝꯃꯦ, ꯅꯦꯅꯦꯒꯤ ꯀꯔꯃ ꯂꯣꯏꯕꯗ ꯉꯥꯏꯔꯤ, ꯂꯩꯀꯥꯏ ꯃꯌꯥꯝꯅ ꯁꯣꯟꯕꯤꯈ꯭ꯔꯦ, ꯌꯨꯝ ꯏꯪꯈꯣꯜ ꯕꯟꯗꯣꯛꯅꯤ, ꯐꯣꯔꯝ ꯄꯤꯂꯞꯀꯤ ꯄꯩꯁꯥꯅ ꯀꯗꯥꯏꯗꯒꯤ? ꯇꯨꯌꯦꯜꯞ ꯊꯥꯔꯛꯀꯗꯧꯕꯩꯅꯣꯗ? ꯑꯩ ꯊꯕꯛ ꯁꯨꯕ ꯆꯠꯂꯒꯦꯅ ꯈꯜꯂꯦ ꯐꯖꯕꯤ, ꯑꯗꯨꯅ ꯆꯨꯝꯅꯤ?
0: ꯑꯗꯨꯅ ꯀꯩꯁꯨ ꯆꯨꯝꯃꯣꯏ, ꯋꯥꯈꯟꯗꯣ ꯌꯥꯝ ꯁꯣꯟꯊꯃꯟꯈ꯭ꯔꯦ ꯑꯩꯗꯤ ꯅꯪꯕꯨ ꯃꯨꯟꯅ ꯈꯪꯉꯕꯅꯤ, ꯅꯪ ꯂꯥꯏꯔꯤꯛ ꯇꯝꯕ ꯂꯦꯞꯄꯗꯤ ꯁꯨꯡꯌꯥ ꯌꯥꯔꯣꯏ ꯍꯥꯏꯔꯤꯁꯤꯅꯤ
1: ꯐꯖꯕꯤ,
0: ꯀꯅꯥ ꯑꯝꯇ ꯎꯗ꯭ꯔꯁꯨꯅꯦ ꯑꯩꯕꯨꯗꯤ ꯎꯕꯤꯌꯣ, ꯁꯦ ꯄꯩꯁꯥꯁꯤ ꯄꯥꯏꯁꯜꯂꯣ ꯐꯣꯔꯝ ꯄꯤꯂꯞꯀꯤ
1: ꯐꯖꯕꯤ, ꯑꯩ ꯅꯪꯕꯨ ꯅꯨꯡꯁꯤ, ꯑꯗꯨꯕꯨ ꯏꯔꯥꯛꯅꯒꯗꯧꯔꯕ ꯑꯩꯉꯣꯟꯗ ꯈꯨꯠ ꯄꯤꯔꯛꯀꯅꯣ? ꯅꯪꯕꯨꯁꯨ ꯏꯔꯥꯛꯅꯍꯟꯕꯗꯤ ꯑꯩ ꯄꯥꯝꯗꯦ, ꯅꯪꯅ ꯋꯥꯅ ꯐꯤ ꯁꯥꯔꯒ ꯉꯥ ꯐꯥꯔꯒ ꯇꯨꯡꯁꯤꯟꯖꯕ ꯄꯩꯁꯥꯗꯨ ꯅꯪ ꯑꯗꯨꯝ ꯊꯝꯖꯤꯟꯖꯧ, ꯅꯣꯏ ꯏꯃꯥꯍꯣꯏꯅ ꯈꯪꯉꯒ ꯅꯨꯡꯉꯥꯏꯔꯣꯏ, ꯁꯤꯗꯤ ꯑꯩꯒꯤ ꯂꯥꯏꯕꯛꯇ ꯇꯝꯃꯝꯃꯅꯤ, ꯑꯗꯨꯝ ꯑꯣꯏꯖꯁꯅꯨ,
0: ꯀꯔꯤꯒꯨꯝꯕ ꯃꯇꯦꯡ ꯑꯃꯇꯪ ꯄꯥꯡꯕ ꯐꯪꯖꯔꯗꯤ ꯍꯥꯏꯅ ꯈꯜꯂꯤꯕ ꯄꯨꯟꯁꯤꯅꯤꯕꯨꯡꯉꯣ,
1: ꯅꯪꯒꯤ ꯋꯥꯈꯟꯕꯨ ꯑꯩ ꯈꯪꯉꯤ, ꯏꯀꯥꯏ ꯈꯨꯝꯅꯩ, ꯄꯤꯛꯏꯉꯩꯒꯤ ꯁꯥꯟꯅ ꯃꯔꯨꯞ, ꯃꯄꯨꯡ ꯐꯥꯔꯛꯄꯒꯤ ꯅꯨꯡꯁꯤ ꯈꯣꯡꯂꯣꯏ, ꯅꯪꯒꯤ ꯅꯨꯡꯁꯤꯕꯇꯅ ꯊꯟꯈ꯭ꯔꯕ ꯑꯩꯒꯤ ꯊꯝꯃꯣꯏꯅꯤ, ꯑꯗꯨꯕꯨ ꯐꯖꯕꯤ, ꯅꯪ ꯑꯩꯒꯤ ꯄꯨꯟꯁꯤꯗꯒꯤ ꯂꯥꯞꯊꯣꯛꯅꯕ ꯍꯣꯠꯅꯧ, ꯅꯨꯡꯁꯤꯕꯒꯤ ꯃꯤꯡꯗ ꯅꯪꯕꯨ ꯑꯋꯥꯕꯒꯤ ꯀꯣꯝꯅꯨꯡꯗ ꯅꯝꯁꯤꯟꯕ ꯑꯩ ꯄꯥꯝꯗꯦ,
0: ꯃꯥꯂꯦ ꯀꯩꯅꯣ ꯅꯪꯅ ꯍꯥꯏꯔꯤꯗꯨꯕꯣ? ꯑꯩꯕꯨ ꯑꯗꯨꯒꯨꯝꯕ ꯅꯨꯄꯤꯔꯣ? ꯅꯪꯅ ꯑꯩꯒꯤꯗꯤ ꯄꯨꯝꯅꯃꯛꯅꯤ,
1: ꯐꯖꯕꯤ
0: ꯅꯪ ꯂꯩꯕ ꯃꯐꯝꯗꯣ ꯑꯩꯒꯤꯗꯤ ꯁ꯭ꯋꯔꯒꯅꯤ, ꯅꯪ ꯑꯗꯨꯃꯥꯏ ꯍꯥꯏꯅꯨ ꯃꯥꯂꯦ, ꯅꯪꯅꯕꯨ ꯌꯥꯝ ꯐꯠꯇꯦ,
1: ꯁꯦ ꯃꯤ ꯎꯔꯒ ꯐꯖꯗꯦ, ꯀꯛꯀꯅꯨ, ꯌꯨꯝ ꯆꯪꯉꯨꯔꯣ,
0: ꯆꯪꯉꯣꯏ, ꯑꯩ ꯀꯩꯝꯇ ꯈꯟꯗꯦ, ꯑꯩ ꯀꯅꯥꯝꯇ ꯀꯤꯗꯦ ꯍꯥꯏꯁꯤ,
1: ꯑꯗꯨ ꯌꯥꯗꯦꯅꯦ ꯐꯖꯕꯤ, ꯅꯪ ꯂꯩꯁꯥꯕꯤꯅꯤꯅꯦ, ꯇꯨ ꯇꯨ ꯍꯥꯏꯔꯤꯉꯩꯗ ꯅꯣꯏ ꯏꯃꯥꯁꯦ ꯄꯥꯠ ꯀꯥꯔꯦ,
0: ꯏꯃꯥ
1: ꯆꯪꯈ꯭ꯔꯣꯕ, ꯁꯤ
0: ꯍꯣꯏ ꯆꯪꯈ꯭ꯔꯒꯦ, ꯑꯗꯣ ꯂꯥꯛꯑꯣ ꯅꯪꯁꯨ ꯆꯪꯉꯨꯁꯤ,
1: ꯑꯩ ꯉꯥꯛꯇꯪ ꯂꯩꯍꯧꯈꯤꯒꯦ, ꯁꯤ ꯐꯖꯕꯤ, ꯁꯤ
0: ꯀꯩꯅꯣ
1: ꯄꯩꯁꯥꯁꯦ ꯄꯥꯏꯁꯤꯟꯈꯣ, ꯁꯤ ꯑꯩ ꯗꯔꯀꯥꯔ ꯂꯩꯔꯕꯗꯤ ꯀꯔꯤꯝꯇ ꯈꯟꯗꯅ ꯆꯤꯡꯅꯗꯅ ꯑꯗꯨꯝ ꯍꯥꯏꯔꯛꯀꯦ, ꯁꯤ ꯄꯥꯏꯁꯜꯂꯣ,
0: ꯍꯣꯏ ꯑꯗꯣ ꯅꯪ ꯄꯔꯤꯈꯥꯗꯤ ꯊꯥꯗꯕ ꯌꯥꯔꯣꯏ ꯍꯥꯏꯁꯤꯅꯤꯀꯣ? ꯑꯩ ꯆꯪꯉꯦ,
1: ꯆꯪꯉꯣ ꯐꯖꯕꯤ, ꯅꯪ ꯆꯪꯈ꯭ꯔꯣ, ꯅꯪ ꯑꯩꯒꯤ ꯄꯨꯟꯁꯤꯗꯒꯤ ꯂꯥꯞꯈ꯭ꯔꯣ ꯐꯖꯕꯤ, ꯍꯦ ꯂꯣꯛꯇꯥꯛ ꯏꯃꯥ, ꯏꯃꯥ ꯅꯪꯒꯤꯅ ꯁꯥꯏꯀꯣꯟꯗ ꯆꯥꯎꯖꯔꯛꯄꯅꯤ, ꯉꯁꯤꯗꯤ ꯏꯃꯥ ꯅꯪꯕꯨ ꯊꯥꯗꯣꯛꯂꯝꯗꯨꯅ ꯈꯣꯡꯊꯥꯡꯅ ꯄꯨꯕ ꯃꯥꯏꯀꯩ ꯑꯃꯗ ꯍꯤꯡꯅꯕ ꯈꯛꯀꯤ ꯂꯝꯕꯤ ꯊꯤꯔꯨꯔꯁꯤꯔ ꯈꯜꯂꯦꯅꯤ ꯏꯃꯥ, ꯅꯆꯥꯕꯨ ꯃꯤꯆꯦꯜ ꯑꯃꯅꯤꯗꯤ ꯈꯟꯕꯤꯒꯅꯨꯀꯣ ꯏꯃꯥ, ꯑꯩꯅ ꯈꯜꯂꯤꯕꯁꯤꯕꯨ ꯆꯨꯝꯃꯤꯕ꯭ꯔꯥ? ꯑꯩꯁꯤꯕꯨ ꯍꯤꯡꯕꯒꯤ ꯑꯔꯊ ꯂꯩꯔꯤꯕ꯭ꯔꯥ? ꯀꯅꯥꯒꯤ ꯒꯥꯔꯤꯅꯣꯅꯦ ꯇꯦꯔꯥ ꯄꯥꯝꯕꯤ ꯃꯈꯣꯡꯗ ꯈꯥꯝꯃꯤ? ꯏꯃꯥ ꯄꯥꯕꯨꯡꯒ ꯏꯃꯥꯒꯅꯤꯅꯦ, ꯏꯃꯣꯁꯨ
2: ꯃꯥꯂꯦꯝ
1: ꯏꯃꯣ
2: ꯑꯩꯅꯦ, ꯀꯀꯥꯒ ꯏꯟꯗꯣꯝ ꯁꯥꯒꯁꯨ
1: ꯄꯥꯕꯨꯡ, ꯏꯃꯥ ꯑꯩ ꯈꯨꯔꯨꯝꯖꯔꯤ,
3: ꯌꯥꯔꯦ
2: ꯌꯨꯝꯂꯣꯝꯗ ꯆꯪꯉꯨꯔꯦ,
1: ꯑꯣ
2: ꯂꯩꯔꯝꯗꯕꯗꯨꯗ ꯂꯣꯛꯇꯥꯛ ꯃꯄꯥꯟꯗ ꯐꯪꯒꯟꯕꯗꯨꯗꯅꯦ ꯁꯣꯝꯗꯦꯗ ꯂꯥꯕꯅꯤ,
1: ꯑꯣ
4: ꯀꯩꯗꯧꯔꯤꯅꯣ ꯅꯪꯕꯨ ꯅꯊꯟꯇ ꯎꯝꯗꯨꯅ ꯂꯩꯁꯤꯕꯣ? ꯍꯥꯏꯌꯣ ꯏꯃꯥꯗ,
1: ꯏꯃꯥ ꯑꯩ
3: ꯏꯅꯦꯗꯁꯨ ꯂꯩꯈꯤꯗ꯭ꯔꯦ ꯍꯥꯏꯕ ꯇꯥꯔꯦ, ꯀꯔꯃꯁꯨ ꯑꯃꯠꯇ ꯇꯥꯛꯂꯛꯇ꯭ꯔꯦꯅꯦ ꯍꯥ
1: ꯄꯥꯕꯨꯡ, ꯑꯩ ꯒ꯭ꯌꯥꯟ ꯑꯃ ꯃꯥꯡꯗꯅ ꯑꯩ
3: ꯐꯔꯦ ꯐꯔꯦ ꯐꯔꯦ, ꯍꯧꯖꯤꯛꯇꯤꯅꯦ ꯒ꯭ꯌꯥꯟ ꯃꯥꯡꯕꯒꯤ ꯃꯇꯝꯗꯨ ꯂꯣꯏꯔꯦ, ꯏꯆꯥꯒꯤ ꯑꯅꯧꯕ ꯈꯣꯡꯆꯠ ꯑꯃ ꯍꯧꯔꯒꯗꯧꯕꯅꯦ ꯉꯁꯤꯗꯒꯤꯗꯤ,
4: ꯀꯅꯥꯝꯇ ꯂꯩꯖꯗ꯭ꯔꯕꯒꯨꯝꯅ ꯅꯪꯅ ꯅꯕꯨꯡ ꯑꯗꯨ ꯌꯥꯝꯅ ꯁꯣꯟꯊꯔꯤꯕꯗꯨꯕꯨ ꯀꯔꯤꯒꯤꯅꯣ?
1: ꯏꯃꯥ
4: ꯏꯃꯥꯒꯤ ꯀꯅꯥ ꯂꯩꯇ꯭ꯔꯕ ꯃꯤꯀꯨꯞꯇ ꯅꯪꯅ ꯏꯁꯤꯡ ꯈꯣꯌꯥ ꯑꯃꯇꯪ ꯏꯃꯥꯗ ꯏꯟꯕꯤꯈꯤꯕꯗꯨ ꯑꯩꯅ ꯀꯥꯎꯒꯗꯕ ꯃꯥꯟꯕ꯭ꯔꯅꯦ ꯏꯕꯨꯡꯉꯣ?
1: ꯏꯃꯥ
3: ꯍꯦ ꯍꯦ ꯀꯃꯣꯟ ꯃꯥꯏ ꯕꯣꯏ, ꯁꯦ ꯍꯧꯒꯠ ꯍꯧꯒꯠ, ꯅꯨꯄꯥꯅꯕꯨ ꯑꯗꯨꯛ ꯌꯥꯝꯅ ꯁꯣꯟꯊꯕ ꯍꯧꯅꯕ꯭ꯔꯅꯦ, ꯏꯃꯣꯗꯒꯤ ꯅꯪꯒꯤ ꯄ꯭ꯔꯣꯕ꯭ꯂꯦꯝ ꯈꯨꯗꯤꯡꯃꯛ ꯑꯩꯈꯣꯏ ꯂꯣꯏꯅ ꯈꯪꯉꯦ, ꯄ꯭ꯔꯣꯕ꯭ꯂꯦꯝ ꯑꯃꯠꯇ ꯂꯩꯔꯔꯣꯏ, ꯑꯩꯅ ꯂꯣꯏꯅ ꯁꯣꯜꯚ ꯇꯧꯔꯒꯅꯤ
1: ꯄꯥꯕꯨꯡ,
2: ꯀꯀꯥ ꯒꯥꯔꯤꯁꯤ ꯁ꯭ꯋꯥꯏꯗ ꯁꯥꯕꯕꯨꯗꯤ
3: ꯍꯣꯏ
4: ꯂꯥꯛꯑꯣ ꯃꯥꯂꯦꯝ, ꯅꯪꯒꯤ ꯑꯅꯧꯕ ꯌꯨꯝꯗꯨꯗ
1: ꯏꯃꯥ
4: ꯃꯇꯝ ꯀꯨꯏꯅ ꯅꯪꯕꯨ ꯉꯥꯏꯗꯨꯅ ꯂꯩꯔꯛꯂꯕ ꯅꯪꯒꯤ ꯍꯥꯡꯂꯕ ꯌꯨꯝꯗꯨꯗ,
1: ꯏꯃꯥ ꯄꯥꯕꯨꯡ ꯑꯩꯕꯨ, ꯏꯃꯣ
2: ꯃꯥꯂꯦꯝ ꯂꯥ ꯆꯠꯁꯤ, ꯋꯥꯔꯤ ꯑꯇꯩꯅꯦ ꯑꯥꯗ ꯁꯥꯔꯨꯔꯁꯤ, ꯂꯥ
1: ꯑꯩꯕꯨ
2: ꯆꯠꯁꯤ ꯂꯥ,

ꯍꯧꯖꯤꯛ ꯄꯨꯡꯐꯝ ꯑꯁꯤꯗ ꯃꯅꯤꯄꯨꯔꯤ ꯃꯇꯝ ꯏꯁꯩ ꯑꯃ ꯂꯥꯟꯊꯣꯛꯆꯔꯤ ꯇꯥꯍꯟꯖꯒꯗꯧꯔꯤꯕ ꯏꯁꯩ ꯑꯁꯤ ꯕꯤ ꯖꯌꯟꯇ ꯀꯨꯃꯥꯔ ꯁꯔꯃꯒꯤ ꯃꯌꯦꯛꯇ ꯂꯥꯏꯁ꯭ꯔꯝ ꯃꯦꯝꯅ ꯁꯛꯄ ꯃꯅꯤꯄꯨꯔꯤ ꯃꯇꯝ ꯏꯁꯩꯅꯤ ꯃꯌꯥꯝ ꯄꯨꯟꯅ ꯇꯥꯃꯤꯟꯅꯁꯤ

ꯈꯖꯥꯏꯗꯒꯤ ꯉꯧ ꯌꯥꯎꯔꯦ, ꯉꯧꯗꯒꯤ ꯑꯩꯈꯣꯏꯒꯤ ꯏꯁꯣꯐꯦꯒꯁ ꯀꯥ ꯌꯧꯕꯁꯨ ꯌꯥꯎꯏ. ꯑꯗꯨꯅ ꯑꯗꯨꯒꯤ ꯖꯒꯥꯁꯦ ꯑꯩꯈꯣꯏꯒꯤ ꯁꯣꯐ ꯑꯦꯟ ꯅꯣꯔꯃꯦꯜ ꯂꯩꯖꯒꯗꯧꯕ ꯄꯣꯠꯇꯣ ꯐꯥꯏꯕ꯭ꯔꯁ ꯑꯣꯟꯈ꯭ꯔꯕꯅꯤꯅ ꯑꯩꯈꯣꯏ ꯅ꯭ꯌꯨꯇ꯭ꯔꯦꯟꯁꯤꯡꯁꯦ ꯆꯨꯞꯁꯟꯕ ꯉꯝꯃꯛꯇ꯭ꯔꯦ, ꯌꯥ ꯀꯥꯕ

ꯋꯔꯁꯇꯟ ꯃ꯭ꯌꯨꯖꯤꯛꯀꯤ ꯊꯧꯔꯝ ꯇꯥꯕꯤꯔꯤ ꯑꯗꯣꯝꯅ ꯊꯧꯔꯝ ꯇꯥꯕꯤꯔꯤꯕ ꯑꯁꯤ ꯑꯥꯀꯥꯁꯕꯥꯅꯤ ꯏꯝꯐꯥꯜꯒꯤ ꯀꯪꯂꯥ ꯆꯦꯅꯦꯜꯗꯒꯤꯅꯤ ꯉꯁꯤꯒꯤ ꯁꯛꯅꯥꯏꯔꯕꯁꯤꯡꯒꯤ ꯋꯥꯔꯤ ꯊꯧꯔꯝ ꯑꯁꯤꯗ ꯉꯁꯤꯒꯤ ꯂꯧꯈꯠꯆꯔꯤꯕ ꯁꯛꯅꯥꯏꯔꯕ ꯑꯏꯕꯤ ꯃꯍꯥꯔꯥꯖ ꯀꯨꯃꯥꯔꯤ ꯕꯤꯅꯣꯗꯤꯅꯤ ꯃꯅꯤꯄꯨꯔꯤ ꯁꯥꯍꯤꯇ꯭ꯌꯗ ꯅꯨꯃꯤꯠꯀꯨꯝꯃꯉꯥ ꯅꯥꯏꯔꯝꯕꯤ ꯃꯥꯏꯀꯩ ꯑꯌꯥꯝꯕꯗ ꯈꯨꯠ ꯊꯥꯔꯝꯕꯤ ꯃꯍꯥꯔꯥꯖ ꯀꯨꯃꯥꯔꯤ ꯕꯤꯅꯣꯗꯤꯅꯤ 1922 ꯐꯦꯕ꯭ꯋꯥꯔꯤ 6ꯇ ꯁꯅꯥ ꯀꯣꯅꯨꯡꯗ ꯄꯣꯛꯈꯤ ꯏꯅꯤꯡꯊꯧ ꯆꯨꯔꯆꯥꯟ ꯃꯍꯥꯔꯥꯖ ꯑꯃꯗꯤ ꯃꯍꯥꯔꯥꯅꯤ ꯉꯥꯟꯕꯤ ꯃꯤꯌꯥꯝꯅ ꯙꯅꯃꯟꯖꯨꯔꯤ ꯍꯥꯏꯅ ꯈꯪꯅꯕꯤ ꯑꯅꯤꯒꯤ ꯏꯇꯣꯟꯇꯣꯟꯕꯤ ꯃꯖꯥꯏꯕꯤꯃꯅꯤ ꯃꯆꯥꯅꯨꯄꯤ ꯃꯉꯥꯅꯤ ꯇꯝꯐꯥꯁꯅꯥ ꯁꯅꯥ ꯇꯣꯝꯕꯤ ꯇꯣꯝꯕꯤꯁꯅꯥ ꯑꯉꯧꯁꯅꯥ ꯕꯤꯅꯣꯗꯤꯅꯤ ꯕꯤꯅꯣꯗꯤꯅꯤꯕꯨ ꯋꯥꯡꯒꯣꯟ ꯁꯅꯥ ꯋꯥꯡꯒꯣꯟ ꯇꯣꯝꯕꯤ ꯁꯅꯥ ꯋꯥꯡꯒꯣꯟ ꯍꯥꯏꯅ ꯀꯧꯔꯝꯃꯤ ꯁꯅꯥ ꯍꯥꯏꯕꯁꯤ ꯃꯤꯡꯊꯣꯟꯕꯗ ꯍꯥꯞꯂꯕꯗꯤ ꯅꯤꯡꯊꯧꯒꯤ ꯃꯆꯥ ꯃꯆꯨꯅꯤ ꯈꯪꯅꯔꯝꯃꯤ ꯋꯥꯡꯒꯣꯟ ꯁꯅꯥꯅ ꯄꯣꯛꯂꯕ ꯃꯇꯨꯡ ꯃꯃꯥꯡꯉꯥꯟꯕꯤꯅ ꯃꯆꯥꯕꯨ ꯌꯣꯛꯆꯕꯤ ꯇꯣꯜ ꯑꯆꯧꯕꯤꯗ ꯁꯤꯟꯅꯩ ꯋꯥꯡꯒꯣꯟꯅ ꯌꯣꯛꯆꯕꯤ ꯃꯃꯥꯒ ꯂꯣꯏꯅꯅ ꯇꯨꯃꯤꯟꯅꯩ ꯑꯃꯗꯤ ꯃꯥꯒꯤ ꯈꯣꯝꯂꯥꯡꯗ ꯆꯥꯎꯔꯛꯈꯤ ꯑꯄꯣꯛꯄꯤ ꯃꯃꯥꯅ ꯅꯣꯡꯃꯗꯁꯨ ꯀꯣꯟꯗꯨꯅ ꯃꯥꯒꯤ ꯄꯥꯝꯕꯣꯝ ꯃꯈꯥꯗ ꯇꯨꯝꯂꯛꯇꯦ ꯄꯨꯟꯁꯤꯗ ꯃꯃꯥꯒꯤ ꯈꯣꯝꯂꯥꯡ ꯂꯃꯟ ꯁꯤꯡꯕ ꯇꯥꯔꯕꯗꯤ ꯑꯄꯣꯛꯄꯤ ꯃꯃꯥ ꯉꯥꯟꯕꯤꯒꯤ ꯅꯠꯇꯦ ꯌꯣꯛꯆꯕꯤ ꯃꯃꯥ ꯇꯣꯜ ꯑꯆꯧꯕꯤꯗꯅꯤ ꯃꯍꯥꯔꯥꯖ ꯀꯨꯃꯥꯔꯤ ꯕꯤꯅꯣꯗꯤꯅꯤ ꯑꯉꯥꯡ ꯑꯣꯏꯔꯤꯉꯩ ꯂꯥꯏꯔꯤꯛ ꯇꯝꯕꯗ ꯁ꯭ꯀꯨꯜ ꯅꯥꯏꯅ ꯇꯝꯂꯛꯇꯦ ꯌꯨꯝꯗ ꯑꯣꯖꯥ ꯋꯥꯏꯈꯣꯝ ꯁꯦꯂꯨꯝꯕ ꯊꯝꯂꯒ ꯇꯝꯂꯛꯏ ꯃꯁꯤ ꯏꯕꯤ ꯃꯁꯤꯡꯁꯨ ꯌꯨꯝꯗ ꯑꯣꯖꯥ ꯊꯝꯂꯒ ꯇꯝꯈꯤ ꯏꯪꯒ꯭ꯔꯥꯖꯤ ꯍꯤꯟꯗꯤ ꯕꯦꯡꯒꯥꯂꯤꯅꯆꯤꯡꯕ ꯅꯤꯡꯊꯤꯅ ꯍꯩ ꯑꯉꯥꯡ ꯑꯣꯏꯔꯤꯉꯩꯗꯒꯤ ꯋꯥꯡꯒꯣꯟ ꯂꯥꯏꯌꯦꯛꯄꯁꯨ ꯌꯥꯝꯅ ꯄꯥꯝꯂꯛꯏ ꯃꯇꯝꯗꯨꯗ ꯅꯨꯄꯤꯅ ꯂꯥꯏꯔꯤꯛ ꯇꯝꯕ ꯀꯌꯥ ꯆꯠꯅꯔꯛꯇꯦ ꯄꯥꯝꯁꯨ ꯄꯥꯝꯅꯔꯝꯗꯦ ꯅꯤꯡꯉꯣꯜ ꯄꯣꯛꯄꯤ ꯃꯃꯥ ꯃꯄꯥꯁꯤꯡꯅ ꯃꯆꯥꯁꯤꯡꯕꯨ ꯅꯨꯄꯤꯒꯤ ꯁꯤꯟꯐꯝ ꯈꯔ ꯇꯝꯕꯤꯔꯒ ꯅꯨꯄꯥꯅ ꯊꯥꯛꯆꯅꯤ ꯍꯥꯏꯕꯒꯤ ꯋꯥꯈꯜꯂꯣꯟꯗ ꯂꯩꯅꯔꯝꯃꯤ ꯃꯆꯥꯅꯨꯄꯥꯕꯨ ꯑꯁꯨꯛꯀꯤ ꯃꯇꯤꯛ ꯂꯨꯝꯅ ꯂꯧꯅꯩ ꯑꯗꯨꯕꯨ ꯋꯥꯈꯜ ꯂꯩꯕꯤ ꯉꯥꯟꯕꯤ ꯃꯍꯥꯔꯥꯅꯤꯅ ꯃꯆꯥꯅꯤꯡꯉꯣꯜ ꯃꯉꯥꯃꯛ ꯂꯥꯏꯔꯤꯛ ꯍꯩꯇꯕ ꯌꯥꯗꯦ ꯍꯥꯏꯕꯒꯤ ꯋꯥꯈꯜꯂꯣꯟꯗ ꯌꯥꯝꯅ ꯆꯦꯛꯁꯤꯟꯅ ꯃꯍꯩ ꯃꯁꯤꯡ ꯇꯝꯍꯜꯂꯤ ꯉꯥꯟꯕꯤ ꯃꯍꯥꯔꯥꯅꯤ ꯆꯨꯔꯆꯥꯟ ꯃꯍꯥꯔꯥꯖꯀꯤ ꯇꯥꯂꯣꯏ ꯑꯍꯜꯅꯤ ꯋꯥꯡꯒꯣꯟ ꯁꯅꯥ ꯑꯉꯥꯡ ꯑꯣꯏꯔꯤꯉꯩꯗ ꯌꯨꯝꯗ ꯃꯄꯤ ꯂꯥꯏꯔꯤꯛꯅꯆꯤꯡꯕ ꯇꯝꯗꯨꯅ ꯅꯩꯅꯔꯕ ꯃꯇꯨꯡ ꯁꯤꯂꯣꯡꯗ ꯀ꯭ꯂꯥꯁ 1ꯗꯒꯤ ꯇꯝꯕ ꯍꯧꯔꯛꯈꯤ ꯁꯤꯂꯣꯡꯗ ꯃꯇꯝ ꯈꯔ ꯂꯥꯏꯔꯤꯛ ꯇꯝꯂꯕ ꯃꯇꯨꯡ ꯅꯕꯗꯤꯞꯇ ꯃꯃꯥꯁꯤꯒꯤ ꯃꯇꯨꯡ ꯏꯟꯗꯨꯅ ꯂꯥꯛꯈꯤ ꯃꯐꯝꯗꯨꯗ ꯀ꯭ꯂꯥꯁ 7ꯗꯒꯤ 10 ꯐꯥꯎꯕ ꯇꯝꯈꯤ ꯃꯐꯝꯗꯨꯗ ꯕꯦꯡꯒꯣꯂꯤꯒꯤ ꯑꯣꯖꯥ ꯅꯦꯛꯇꯨꯅ ꯕꯪꯒ꯭ꯂꯥ ꯇꯝꯂꯛꯏ ꯑꯃꯗꯤ ꯕꯪꯒ꯭ꯂꯥꯒꯤ ꯎꯄꯅ꯭ꯌꯥꯁ ꯁꯔꯠꯆꯟꯗ꯭ꯔ ꯕꯀꯤꯝꯆꯟꯗ꯭ꯔꯒꯤ ꯂꯥꯏꯔꯤꯛ ꯀꯌꯥ ꯄꯥꯅꯕ ꯕꯤꯅꯣꯗꯤꯅꯤꯗ ꯄꯤꯈꯤ ꯃꯁꯤꯃꯛꯅ ꯃꯩꯇꯩꯒꯤ ꯁꯥꯍꯤꯇ꯭ꯌ ꯁꯛꯈꯪꯅꯗ꯭ꯔꯤꯉꯩ ꯕꯪꯒ꯭ꯂꯥ ꯁꯥꯍꯤꯇ꯭ꯌ ꯍꯥꯟꯅ ꯁꯛꯈꯪꯅꯈꯤ ꯋꯥꯡꯒꯣꯟꯁꯅꯥ ꯇꯝꯐꯥꯁꯅꯥ ꯁ꯭ꯀꯨꯜꯗꯒꯤ 1939ꯗ ꯃꯦꯇ꯭ꯔꯤꯛ ꯊꯥꯏ ꯃꯅꯤꯄꯨꯔꯒꯤ ꯅꯨꯄꯤ ꯃꯆꯥ ꯅꯤꯄꯥꯟ ꯊꯥꯕꯒꯤ ꯃꯅꯨꯡꯗ 6 ꯄꯥꯁ ꯇꯧꯏ ꯕꯤꯅꯣꯗꯤꯅꯤꯅ ꯐꯥꯔꯁ ꯗꯤꯚꯤꯖꯟꯗ ꯄꯥꯁ ꯇꯧꯏ ꯇꯝꯐꯥꯁꯅꯥ ꯒꯔꯜꯁ ꯍꯥꯏ ꯁ꯭ꯀꯨꯜ ꯑꯁꯤ ꯆꯨꯔꯆꯥꯟ ꯃꯍꯥꯔꯥꯖꯅ ꯂꯝꯄꯤꯗꯨꯅ ꯅꯨꯄꯤꯁꯤꯡꯗꯒꯤ ꯑꯣꯏꯅ ꯇꯝꯅꯕ ꯁ꯭ꯀꯨꯜ ꯑꯣꯏꯅ ꯃꯖꯥꯏꯕꯦꯝ ꯑꯍꯜ ꯇꯝꯐꯥꯁꯅꯥꯒꯤ ꯃꯤꯡꯗ 1935ꯗ ꯂꯤꯡꯈꯠꯈꯤꯕꯅꯤ ꯅꯨꯄꯤꯂꯛꯇ ꯃꯅꯤꯄꯨꯔꯗ ꯕꯤ ꯑꯦ ꯄꯥꯁ ꯇꯧꯕꯁꯤ ꯕꯤꯅꯣꯗꯤꯅꯤꯅ ꯏꯍꯥꯟ ꯍꯥꯜꯂꯤ ꯃꯖꯥꯏꯕꯦꯝ ꯕꯤꯅꯣꯗꯤꯅꯤꯅ ꯉꯜꯂꯤꯉꯩ ꯃꯇꯝ ꯃꯍꯩꯔꯣꯏ ꯑꯣꯏꯔꯤꯉꯩꯗꯒꯤ ꯏꯔꯛꯄ ꯋꯥꯔꯤ ꯃꯁꯥꯁꯤꯡ ꯈꯣꯝꯖꯤꯟꯗꯨꯅ 1965ꯗ ꯅꯨꯡꯒꯥꯏꯔꯛꯇ ꯆꯟꯗ꯭ꯔꯃꯨꯈꯤ ꯐꯣꯡꯈꯤ ꯃꯍꯥꯛꯀꯤ ꯇꯣꯞ ꯇꯣꯞꯄ ꯋꯥꯔꯤ ꯂꯤꯕ ꯍꯩꯕꯒꯤ ꯅꯤꯡꯁꯤꯕ ꯁꯥꯊꯦꯛ ꯂꯩꯕꯅ ꯃꯥꯒꯤ ꯕꯣꯔ ꯁꯥꯍꯦꯕ ꯑꯣꯡꯕꯤ ꯁꯅꯥ ꯇꯨꯝꯕꯤ ꯑꯍꯤꯡꯕ ꯃꯥꯅ ꯂꯥꯟꯊꯣꯛꯏ ꯎꯄꯅ꯭ꯌꯥꯁ ꯑꯁꯤ ꯆꯍꯤ 10 ꯆꯪꯅ ꯏꯈꯤꯕꯅꯤ ꯁꯥꯍꯤꯇ꯭ꯌ ꯖꯒꯣꯏ ꯏꯁꯩ ꯊꯤꯌꯦꯇꯔ ꯐꯤꯜꯝ ꯄꯦꯟꯇꯤꯡ ꯑꯃꯗꯤ ꯂꯥꯏ ꯁꯥꯕꯅꯆꯤꯡꯕ ꯀꯌꯥꯁꯨ ꯍꯩꯔꯝꯃꯤ ꯂꯩꯕꯥꯛꯀꯤ ꯏꯁꯨ ꯀꯌꯥꯒꯤ ꯃꯔꯝꯗ ꯂꯦꯞꯇꯅ ꯂꯣꯀꯦꯜ ꯄꯦꯄꯔ ꯀꯌꯥꯗ ꯈꯨꯠ ꯊꯥꯈꯤꯕ ꯁꯣꯁꯦꯜ ꯑꯦꯛꯇꯤꯚꯤꯁ ꯑꯃꯗꯤ ꯏꯟꯚꯥꯏꯔꯣꯟꯃꯦꯟꯇꯦꯂꯤꯁ ꯑꯁꯤꯅ ꯁꯥꯍꯤꯇ꯭ꯌꯗ ꯇꯧꯔꯝꯕ ꯗꯥꯟ ꯑꯁꯤꯕꯨ ꯁꯛꯈꯪꯕ ꯑꯣꯏꯅ 1996 ꯅꯨꯡꯒꯥꯏꯔꯛꯇ ꯆꯟꯗ꯭ꯔꯃꯨꯈꯤꯗ ꯖꯥꯕꯤꯅꯤ ꯁꯨꯟꯗꯔ ꯒꯨꯍꯥ ꯒꯣꯜ ꯃꯦꯗꯜ ꯐꯪꯈꯤ

ꯑꯀꯥꯁꯕꯥꯅꯤ ꯏꯝꯐꯥꯜ ꯏꯆꯨ ꯆꯨꯀꯣꯟ ꯍꯨꯟꯗ ꯄꯣꯡꯉꯣ ꯍꯦꯐꯦꯔꯦ ꯄꯗꯦ ꯀꯨꯇꯦ ꯃꯥꯎ ꯃꯩꯖꯤ ꯆꯁꯨꯕꯨ ꯍꯦꯍꯤꯅꯣ ꯑꯆꯦꯇꯤꯂꯦ ꯆꯀ꯭ꯔ ꯀꯄꯤꯗꯨꯅ ꯀ꯭ꯔꯂꯣꯏ ꯎꯃꯩ ꯊꯨꯞꯇꯨ ꯎꯃꯨ ꯀꯥꯏꯐꯨꯃꯣ

不靠工吧，挣可不我挣那个很的吧，给给我让来把的我烟头的不过的找我那的那我烟头的我们的还那的不行啊，都公了不找我那妈妈给我看不不把给把的碰了吧，不给不得表那不给给的我碰来很给来把那啥坑买坑还了给把那人间那么好给把那弄得可乐了的弄不给给刚啊刚啊不透没让碰来不咋的样可以碰到红不嘛本书那地了个了吧没等到照顾弄吞不碰碰浪的给碰好个厉害的个苦了苦了长茶来的滚

0: ꯀꯥꯏꯅ ꯃꯁꯤ ꯑꯩꯈꯣꯏꯅ ꯊꯦꯡꯅꯖꯕ ꯍꯥꯏꯇꯥꯔꯦ ꯃꯁꯤ ꯃꯔꯝꯁꯤ ꯀꯔꯤꯅ ꯑꯣꯏꯕꯤ ꯑꯩꯈꯣꯏ ꯃꯁꯤ
1: ꯇꯥꯃꯣꯁꯤ ꯃꯔꯝꯁꯤ ꯌꯥꯝ ꯃꯜꯇꯤ ꯐꯦꯛꯇꯣꯔꯦꯜ ꯑꯣꯏꯀꯣ, ꯍꯥꯏꯕꯗꯤ ꯃꯔꯝꯁꯤ ꯌꯥꯝꯗꯤ ꯌꯥꯝꯕ, ꯑꯗꯨꯕꯨ ꯑꯩꯈꯣꯏꯅ ꯏꯆꯝ ꯆꯝꯅ ꯈꯪꯗꯣꯛꯀꯦ ꯍꯥꯏꯔꯒꯗꯤ ꯑꯍꯥꯟꯕꯗ ꯖꯤꯅꯦꯇꯤꯛ ꯄ꯭ꯔꯣꯕ꯭ꯂꯦꯝ ꯍꯥꯏꯇꯥꯔꯦꯀꯣ, ꯄꯦꯁꯦꯟꯁꯤ ꯑꯩꯈꯣꯏ ꯂꯣꯏꯅꯃꯛꯇꯤ ꯅꯥꯗꯦ, ꯍꯥꯏꯗꯤ ꯃꯤ ꯈꯔ ꯍꯥꯏꯗꯤ ꯌꯨꯝ ꯂꯣꯏꯅ

0: ꯂꯥꯛꯂꯤꯕ ꯌꯨꯝꯁꯀꯩꯁ ꯅꯨꯃꯤꯠꯀꯤ ꯅꯨꯃꯤꯗꯥꯡꯒꯤ ꯄꯨꯡ 6:40 ꯈꯨꯡꯒꯪꯒꯤ ꯊꯧꯔꯝꯗ ꯊꯝꯖꯔꯤ ꯈꯨꯟꯖꯥꯁꯤꯡꯒꯤ ꯋꯥꯍꯪꯒꯤ ꯄꯥꯎꯈꯨꯝ ꯑꯦꯛꯁꯄꯔꯠ ꯑꯣꯏꯅ ꯂꯦꯡꯁꯤꯟꯕꯤꯒꯗꯕ ꯄ꯭ꯂꯥꯟ ꯄ꯭ꯔꯣꯇꯦꯛꯁꯟ ꯀꯦ.ꯚꯤ.ꯀꯦ. ꯊꯧꯕꯥꯜꯗ ꯁꯕꯖꯦꯛ ꯃꯦꯇꯔ ꯁ꯭ꯄꯦꯁꯤꯌꯦꯂꯤꯁꯠ ꯑꯣꯏꯅ ꯂꯩꯕꯤꯔꯤꯕ ꯂꯣꯡꯖꯝ ꯕꯣꯔꯤꯁ ꯁꯤꯡ ꯊꯧꯔꯝ ꯂꯥꯟꯊꯣꯛꯄꯤꯒꯗꯕꯤ ꯌꯨꯝꯅꯥꯝ ꯃꯦꯃꯥ ꯊꯧꯔꯝ ꯄꯨꯊꯣꯛꯄꯅ ꯔꯥꯏꯆꯟꯗ ꯆꯤꯡꯊꯥꯝ
1: ꯈꯃꯦꯟꯁꯤꯟꯕꯤꯗ ꯃꯁꯛ ꯐꯖꯗꯕ ꯃꯍꯤꯡ ꯀꯥꯕ ꯗꯥꯛ ꯇꯥꯕ ꯍꯥꯏꯕꯁꯤ ꯇꯣꯉꯥꯟ ꯇꯣꯉꯥꯟꯕ ꯃꯔꯝ ꯃꯌꯥꯝ ꯑꯃ ꯁꯣꯏꯗꯅ ꯂꯩꯒꯅꯤ ꯈ꯭ꯋꯥꯏꯗꯒꯤ ꯃꯔꯨꯑꯣꯏꯕ ꯃꯔꯝꯁꯦ ꯑꯩꯈꯣꯏꯅ ꯕꯦꯛꯇꯔꯤꯌꯦꯜ ꯏꯁꯄꯣꯠ ꯍꯥꯏꯔꯤꯕ ꯂꯩꯅꯥꯁꯦ ꯇꯥꯕꯅꯁꯨ ꯑꯣꯏꯒꯜꯂꯤ ꯂꯩꯅꯥꯁꯦ ꯇꯥꯕ ꯇꯥꯔꯒꯗꯤ ꯈꯃꯦꯟꯁꯤꯟꯕꯒꯤ ꯃꯥꯒꯤ ꯃꯄꯥꯟ ꯊꯪꯕ ꯁꯔꯨꯛꯁꯤꯗ ꯖꯒꯨ ꯖꯒꯨ ꯂꯥꯎꯕ ꯗꯥꯛ ꯃꯌꯥꯝ ꯇꯥꯕ ꯊꯦꯡꯅꯕꯤꯒꯅꯤ ꯑꯗꯨꯅ ꯃꯁꯤ ꯇꯥꯍꯟꯗꯅꯕꯒꯤꯗꯃꯛꯇ ꯑꯩꯈꯣꯏꯅ ꯀꯣꯕ꯭ꯔꯣꯛꯁꯤꯀ꯭ꯂꯣꯔꯥꯏꯠꯀ ꯁꯤꯇꯣꯁꯥꯏꯀ꯭ꯂꯤꯟꯒ ꯀꯥꯞꯊꯣꯛꯏꯕ ꯗꯔꯀꯥꯔ ꯑꯣꯏꯒꯅꯤꯀꯣ ꯅꯨꯃꯤꯠ 12 ꯈꯨꯗꯤꯡꯒꯤ ꯃꯍꯩ ꯄꯥꯜꯂꯛꯑ ꯃꯇꯨꯡꯗ ꯑꯗꯨꯒ ꯑꯃꯔꯣꯝꯗ ꯅꯨꯡꯁꯥ ꯃꯉꯥꯟ ꯌꯩꯕꯅꯁꯨ ꯈꯃꯦꯟꯁꯤꯟꯕꯁꯤꯗ ꯃꯁꯛ ꯐꯖꯍꯟꯗꯕ ꯊꯣꯟꯕꯁꯨ ꯌꯥꯎꯋꯦ ꯍꯥꯏꯗꯅ ꯉꯝꯕ ꯇꯥꯔꯒꯗꯤ ꯑꯩꯈꯣꯏꯒꯤ ꯊꯥꯕ ꯃꯇꯝꯗ ꯑꯩꯈꯣꯏꯒꯤ ꯄ꯭ꯔꯣꯇꯦꯛꯇꯦꯗ ꯀꯜꯇꯤꯚꯦꯁꯟ ꯍꯥꯏꯖꯕ ꯇꯥꯔꯦ ꯆꯥꯗ 50%ꯒꯤ ꯆꯥꯡꯈꯛꯇꯃ ꯑꯩꯈꯣꯏꯒꯤ ꯅꯨꯡꯁꯥ ꯃꯉꯥꯟꯁꯦ ꯆꯪꯍꯜꯂꯒ ꯊꯥꯕꯤꯕꯅꯁꯨ ꯁꯟ ꯁ꯭ꯀꯦꯜ ꯊꯥꯔꯤꯕ ꯁꯤꯒꯨꯝꯕ ꯂꯩꯅꯥꯁꯤ ꯃꯥꯒꯤ ꯗꯤꯁꯑꯣꯔꯗꯔꯁꯦ ꯊꯣꯛꯍꯟꯗꯕꯁꯨ ꯉꯝꯒꯅꯤ
0: ꯅꯣꯡꯃ ꯅꯠꯇ꯭ꯔꯒ ꯅꯣꯡꯃꯗꯤ ꯃꯤꯑꯣꯏꯕ ꯑꯩꯈꯣꯏ ꯈꯨꯗꯤꯡꯃꯛ ꯑꯍꯜ ꯑꯣꯏꯔꯛꯀꯗꯧꯔꯤꯕꯅꯤ ꯍꯛꯆꯥꯡꯒꯤ ꯄꯥꯡꯒꯜꯁꯨ ꯍꯟꯊꯔꯛꯀꯅꯤ ꯅꯤꯡꯁꯤꯡꯕꯒꯤ ꯄꯥꯡꯒꯜꯁꯨ ꯍꯟꯊꯔꯛꯏ ꯂꯥꯛꯂꯤꯕ ꯁꯒꯣꯜꯁꯦ ꯅꯨꯃꯤꯠꯀꯤ ꯅꯨꯃꯤꯗꯨꯡꯕ ꯃꯇꯨꯡ ꯄꯨꯡ 12:10 ꯆꯠꯄ ꯃꯇꯝꯗ ꯂꯩꯇꯥꯔꯁꯤ ꯄꯨꯛꯅꯤꯡ ꯋꯥꯈꯜꯒꯤ 139 ꯁꯨꯕ ꯇꯥꯡꯀꯛꯇ ꯇꯥꯍꯟꯖꯒꯅꯤ ꯂꯤꯂꯥ ꯃꯆꯥ ꯀꯔꯤ ꯀꯣꯛꯅꯣ ꯂꯤꯂꯥ ꯑꯁꯤꯕꯨ ꯄꯨꯊꯣꯛꯄ ꯋꯥꯏꯔꯛꯄꯝ ꯁꯔꯕꯖꯤꯠ ꯊꯧꯔꯝ ꯂꯥꯟꯊꯣꯛꯄꯤꯔꯤꯕ ꯂꯥꯡꯒꯣꯟꯖꯝ ꯁꯠꯆꯖꯤꯠ ꯊꯧꯔꯝ ꯑꯁꯤ ꯁꯦꯌꯔ ꯑꯦꯟ ꯀꯤꯌꯔ ꯋꯥꯡꯈꯩ ꯅꯤꯡꯊꯦꯝ ꯄꯨꯈ꯭ꯔꯤ ꯃꯄꯥꯜꯒꯤ ꯇꯦꯡꯕꯥꯡꯒ ꯂꯣꯏꯅꯅ ꯁꯟꯗꯣꯛꯆꯕꯅꯤ
2: ꯍꯥ ꯍꯣꯏꯅꯤꯍꯦ ꯄꯦꯃꯥ ꯃꯗꯣ ꯅꯪ ꯑꯃꯨꯛꯇ ꯂꯧꯔꯨꯆꯣ ꯑꯩꯅꯦ ꯈꯣꯡꯎꯞꯁꯦ ꯅꯨꯡꯁꯥꯗ ꯐꯧꯔꯝꯕꯅꯤ ꯍꯣꯔꯦꯟ ꯂꯨꯍꯣꯡꯕ ꯆꯠꯄꯒꯤꯅꯦ ꯐꯖꯅ ꯇꯩꯊꯣꯛꯀꯦ ꯍꯥꯏꯗꯅ ꯆꯣꯆꯣꯆꯣ
3: ꯀꯩꯕ ꯏꯃꯥ ꯍꯧꯖꯤꯛꯀꯤꯗꯣ ꯍꯣꯔꯦꯟ ꯂꯨꯍꯣꯡꯕ ꯆꯠꯄꯥꯕ
2: ꯍꯣꯏꯅꯤ ꯍꯣꯏꯅꯤ ꯃꯩꯁꯅꯥꯝꯒꯤ ꯏꯆꯟ ꯂꯨꯍꯣꯡꯕꯗꯣ ꯑꯗꯨꯒꯤ
3: ꯏꯃꯥ ꯀꯗꯥꯏꯗꯒꯤ ꯂꯨꯍꯣꯡꯕꯅꯣ ꯂꯨꯍꯣꯡꯕ ꯋꯥꯠꯂꯤꯌꯦ ꯉꯁꯤꯅ ꯌꯨꯝꯁꯀꯩꯁ ꯂꯨꯍꯣꯡꯕ ꯅꯨꯃꯤꯠꯅ ꯏꯔꯥꯏ ꯏꯃꯥꯒꯤ ꯀꯣꯛꯇꯣ ꯌꯥꯗ꯭ꯔꯦꯀꯣ ꯑꯁꯦꯡꯕ
2: ꯍꯩꯃꯥ ꯀꯅꯥꯅꯣ ꯑꯃꯅ ꯉꯁꯥꯏ ꯑꯩꯉꯣꯟꯗꯅꯦ ꯃꯩꯁꯅꯥꯝꯒꯤ ꯂꯨꯍꯣꯡꯕ ꯆꯠꯂꯣꯏꯗ꯭ꯔꯥꯅꯅꯦ ꯍꯪꯕ ꯉꯁꯤꯅꯤ ꯍꯥꯏꯕꯗꯨ ꯅꯠꯇ꯭ꯔꯣ
3: ꯍꯥꯏꯔꯝꯃꯣꯏ ꯍꯥꯏꯔꯝꯃꯣꯏ ꯏꯃꯥ ꯏꯃꯥꯅ ꯑꯣꯟꯅ ꯇꯩꯅꯅ ꯇꯥꯕ ꯑꯣꯏꯔꯝꯒꯅꯤ ꯌꯥꯝꯅ ꯑꯍꯜꯁꯨ ꯅꯠꯇꯦ ꯏꯃꯥꯁꯤ ꯃꯥꯕ
2: ꯍꯦꯔꯥ ꯅꯪꯁꯨꯅꯦ ꯍꯦꯛꯇ ꯍꯥꯏꯖꯜꯂꯛꯀꯅꯨ ꯑꯩꯁꯦ ꯑꯍꯜ ꯑꯣꯏꯔꯕꯅꯤꯅꯦ ꯅꯪꯕꯣ ꯑꯩꯅꯦ 40 ꯑꯗꯨꯅꯤ ꯁꯣꯔꯤꯁꯦ
3: ꯌꯥꯔꯦꯁꯦ ꯏꯃꯥ ꯇꯣꯛꯑꯁꯦ ꯑꯗꯣ ꯆꯥꯛ ꯊꯤꯔꯣꯔꯣ
2: ꯉꯥꯏꯈꯣ ꯉꯥꯏꯈꯣ ꯑꯩ ꯊꯕꯛ ꯌꯥꯝ ꯋꯥꯠꯂꯤꯀꯣ
3: ꯑꯗꯨꯗꯤ ꯐꯔꯦ ꯑꯩꯒ ꯀꯣꯟꯅ ꯆꯥꯔꯁꯤꯀꯣ ꯏꯃꯥ
2: ꯍꯣꯏ ꯍꯣꯏ
0: ꯈꯣꯡꯆꯠꯁꯤꯒꯤ ꯋꯥꯔꯤꯅꯤ ꯄꯨꯖꯔꯛꯂꯤ ꯁꯒꯣꯜꯁꯦ ꯅꯨꯃꯤꯠꯀꯤ ꯅꯨꯡꯊꯤꯜ ꯄꯨꯡ 1:30 ꯊꯧꯔꯝꯁꯤꯗ ꯊꯤꯌꯦꯇꯔ ꯑꯃꯗꯤ ꯗ꯭ꯔꯃꯥ ꯑꯥꯔꯇꯤꯁ ꯀꯥꯡꯉꯕꯝ ꯕꯣꯔꯃꯅꯤ ꯁꯤꯡꯒ ꯎꯅꯗꯨꯅ ꯋꯥꯔꯤ ꯁꯥꯕꯒꯤ ꯑꯔꯣꯏꯕ ꯇꯥꯡꯀꯛ ꯎꯅꯕꯤꯒꯗꯕ ꯁꯪꯂꯥꯛꯄꯝ ꯗꯦꯕ ꯆꯟꯗ꯭ꯔ ꯁꯔꯃ ꯊꯧꯔꯝ ꯄꯨꯊꯣꯛꯄꯅ ꯅꯣꯡꯊꯣꯝꯕꯝ ꯔꯣꯃꯥ
4: ꯂꯐꯨ ꯈꯔ ꯍꯧꯕꯗꯣ ꯂꯐꯣꯏ ꯄꯥꯏꯅ ꯄꯥꯟꯕ ꯑꯗꯨ ꯅꯣꯡ ꯍꯨꯔꯥꯟꯈꯤꯕꯅꯦ ꯃꯦꯗ ꯑꯩꯅ ꯆꯦꯛꯁꯤꯟꯅ ꯇꯧꯔꯤꯅꯦ ꯑꯩ ꯕꯤ ꯑꯦꯁ ꯑꯦꯝ ꯆꯦꯛꯁꯤꯟꯅ ꯇꯧꯔꯤꯃꯤ ꯍꯥꯟꯅ ꯇꯧꯔꯛꯄ ꯋꯥꯔꯧꯒꯤ ꯃꯉꯣꯟꯗ ꯏꯁꯦ ꯑꯗꯨ ꯅꯠꯇꯅ ꯕꯤ ꯑꯦꯁ ꯑꯦꯝ ꯄꯨꯔꯤꯕ ꯑꯩꯕꯨꯅꯦ ꯑꯗ ꯃꯣꯟ ꯗꯤꯁꯇ꯭ꯔꯤꯛꯇ ꯇ꯭ꯔꯥꯟꯁꯐꯔ ꯊꯥꯗꯣꯛꯑꯦ ꯃꯣꯟꯗꯁꯨ ꯃꯣꯏꯒꯤ ꯑꯩꯈꯣꯏ ꯀꯛꯆꯤꯡ
5: ꯀꯛꯆꯤꯡꯗꯒꯤ ꯃꯣꯟꯗ
4: ꯃꯣꯟꯗ ꯇ꯭ꯔꯥꯟꯁꯐꯔ ꯊꯥꯗꯣꯛꯑꯦꯁꯦ ꯃꯣꯟꯁꯤꯁꯨ ꯌꯥꯝ ꯅꯨꯡꯉꯥꯏꯕ ꯅꯨꯡꯁꯤꯕ ꯖꯒꯥꯅꯤ ꯃꯐꯝꯗꯨꯗ ꯑꯩꯈꯣꯏꯒꯤ ꯃꯣꯟꯒ ꯑꯥꯎꯒꯁꯨ ꯇꯣꯉꯥꯟ ꯇꯣꯉꯥꯟ ꯂꯩꯕ ꯑꯩꯈꯣꯏ ꯖꯥꯇꯤ ꯖꯥꯇꯤꯁꯦ ꯑꯗꯣ ꯃꯣꯏꯅ ꯑꯥꯡ ꯍꯥꯏꯅ ꯑꯃ ꯂꯩꯍꯧꯋꯤꯅꯦ ꯀꯝꯃꯨꯅꯤꯇꯤ ꯍꯣꯜ ꯅꯤꯡꯊꯣꯛꯄꯥꯂꯤꯉꯩꯗꯤ ꯂꯩꯕꯅꯦ ꯑꯩꯈꯣꯏꯒꯤ ꯃꯣꯏꯅ ꯑꯗꯨ ꯌꯦꯡꯉꯨꯁꯦ ꯌꯦꯡꯖꯕꯗ ꯃꯤ ꯑꯩꯈꯣꯏꯒꯤ ꯍꯥꯠꯈꯤꯕꯒꯤ ꯃꯀꯣꯛꯁꯦ ꯃꯣꯏ ꯊꯦꯠꯇ ꯂꯩꯔꯝꯃꯤꯒꯥꯅ
5: ꯑꯩꯈꯣꯏꯁꯦ ꯍꯦꯗ ꯍꯟꯇꯔꯒ ꯍꯥꯏꯔꯒꯁꯨ
4: ꯑꯗꯨꯃꯥꯏꯅ ꯇꯧꯈꯤꯒꯥꯅ ꯃꯣꯏꯅ ꯇꯥꯛꯏ
0: ꯂꯩꯔꯥꯡ ꯂꯩꯈꯜ ꯁꯨꯅ ꯁꯥꯠꯂꯤꯕ ꯑꯀꯥꯁꯕꯥꯅꯤ ꯏꯝꯐꯥꯜꯅꯤ

0: ꯅꯈꯣꯏꯅ ꯈꯪꯗꯗꯨꯅ ꯇꯧꯔꯝꯅꯤꯅꯦ, ꯃꯐꯝ ꯑꯁꯤ ꯑꯩꯗꯤ ꯏꯇꯠ ꯇꯠꯇꯅ ꯂꯥꯛꯑꯦ, ꯑꯗꯨꯅꯅꯦ ꯍꯩꯅꯔꯕꯒꯤ ꯈꯣꯡꯅ ꯃꯇꯣꯝꯇ ꯃꯐꯝ ꯑꯁꯤꯗ ꯂꯥꯛꯏꯕ.
1: ꯑꯋꯣꯏꯕ ꯇꯥꯃꯣ, ꯑꯁꯤꯗ ꯂꯩꯔꯦꯗꯅ ꯏꯁꯀꯦꯁ ꯇꯧꯕꯒꯤ ꯆꯞ ꯆꯥꯕ ꯃꯐꯝꯗꯤ? ꯑꯦ, ꯑꯥꯗꯒꯤ ꯎꯔꯤꯕꯁꯦ ꯆꯩꯔꯥꯎ ꯆꯤꯡꯒꯤ ꯆꯤꯡꯁꯥꯡ ꯅꯠꯇ꯭ꯔꯥ ꯇꯥꯃꯣ? ꯍꯩꯃꯥ, ꯅꯣꯡꯁꯨ ꯆꯨꯔꯤꯃꯥꯜꯂꯤ, ꯅꯨꯡꯁꯥ ꯃꯉꯥꯟꯗ ꯅꯣꯡꯒꯤ ꯃꯔꯤ ꯆꯦꯟꯖꯔꯛꯄꯁꯨ ꯎꯔꯦ. ꯑꯥ ꯑꯔꯥꯞꯄꯗ ꯀꯥꯔꯤꯕ ꯃꯩꯈꯨ ꯑꯁꯤ ꯎꯕꯤꯔꯕ꯭ꯔꯥ ꯇꯥꯃꯣ? ꯇꯨ ꯑꯁꯨꯝ ꯑꯁꯨꯝ ꯃꯨꯊꯈꯔꯦ.
0: ꯌꯦꯛꯑꯣ ꯉꯝꯕꯔꯤ ꯌꯦꯡꯉꯣ. ꯑꯦ, ꯅꯪ ꯅꯠꯇ꯭ꯔ ꯏꯁꯩ ꯁꯛꯄ ꯍꯩ ꯍꯥꯏꯕꯗꯣ? ꯏꯁꯩ ꯃꯇꯤꯛ ꯁꯛꯎ ꯇꯥꯁꯤꯗꯅ.
2: ꯁꯛꯎ ꯁꯛꯎ ꯇꯥꯁꯦ ꯁꯛꯎ.
3: ꯑꯗꯨꯗꯤ ꯇꯥꯃꯣ ꯑꯩ ꯁꯛꯆꯔꯒꯦ.
0: ꯁꯛꯎ.

0: ꯃꯥꯒꯤ ꯔꯪꯒ ꯈꯔ ꯂꯩꯃꯤꯟꯅꯕ ꯆꯠꯂꯨꯕꯅꯤ ꯃꯥꯃꯣ
1: ꯃꯥꯕꯨ ꯃꯊꯟꯇ ꯄꯣꯠ ꯂꯩꯕ ꯍꯥꯏꯇ꯭ꯔꯣ ꯅꯪꯕꯨ ꯑꯃꯨꯛ ꯌꯦꯡꯅꯔꯤꯕꯗꯤ ꯀꯔꯤꯒꯤ
0: ꯃꯥꯃꯣ ꯃꯥꯗꯤ ꯃꯇꯣꯝꯇ ꯀꯔꯤꯝꯇ ꯇꯧꯕ ꯍꯩꯇꯦ ꯑꯗꯨꯅꯕꯨ ꯋꯥꯔꯤꯝꯅꯤ ꯃꯥꯃꯣ ꯅꯪ ꯃꯥꯒꯤ ꯑꯅꯧꯕ ꯃꯥꯁꯇꯔꯄꯤꯁꯇꯨ ꯎꯔꯕ꯭ꯔꯥ ꯏꯁ ꯑꯣꯟꯊꯣꯛꯅ ꯐꯖꯈ꯭ꯔꯦ ꯃꯁꯤꯃꯗꯤ ꯁꯣꯏꯗꯅ ꯐꯥꯎꯒꯅꯤ ꯃꯉꯣꯟꯗ ꯑꯩ ꯍꯥꯏꯒꯦ ꯑꯗꯨꯒ ꯅꯣꯡ ꯄꯨꯍꯜꯂꯛꯀꯦ
1: ꯑꯩ ꯆꯠꯇꯨꯅ ꯌꯦꯡꯂꯨꯕꯁꯨ ꯌꯥꯏꯗ ꯏꯟꯗꯣ
0: ꯀꯔꯤ ꯍꯥꯏꯒꯦ
1: ꯒꯧꯇꯝ ꯍꯧꯖꯤꯛ ꯀꯔꯤ ꯇꯧꯔꯤ
0: ꯀꯔꯤ ꯇꯧꯔꯤꯗꯤ ꯂꯥꯏꯌꯦ ꯏꯁꯤꯗꯤ
1: ꯅꯠꯇꯦ ꯃꯗꯨ ꯅꯠꯇꯦ ꯃꯍꯥꯛ ꯍꯤꯡꯅꯕꯒꯤ ꯀꯔꯤ ꯇꯧꯔꯤ ꯊꯕꯛ ꯑꯃ ꯇꯧꯅꯤ ꯍꯥꯏꯗꯨꯅ ꯇꯥꯛꯈꯤ ꯃꯗꯨ ꯀꯝꯗꯧꯈ꯭ꯔꯕ ꯇꯧꯕ ꯍꯧꯔꯕ꯭ꯔꯣ
0: ꯃꯗꯨ ꯇꯣꯛꯈ꯭ꯔꯦ ꯌꯥꯅꯈꯤꯗ꯭ꯔꯦ
1: ꯀꯅꯥꯅ ꯌꯥꯗ꯭ꯔꯤꯕ ꯂꯧꯕꯤꯗ꯭ꯔꯕ꯭ꯔꯣ
0: ꯅꯠꯇꯦ ꯃꯥꯃꯣ ꯒꯧꯇꯝꯅ ꯌꯥꯗꯕꯅꯤ ꯃꯣꯏꯗꯤ ꯂꯧꯒꯦ ꯍꯥꯏ ꯑꯗꯨꯗ ꯃꯥꯅ ꯏꯟꯇꯔꯚ꯭ꯌꯨ ꯌꯥꯎ ꯍꯥꯏꯕ ꯌꯥꯗ꯭ꯔꯦ
1: ꯀꯔꯤꯒꯤꯅꯣ ꯃꯥꯅ ꯌꯥꯅꯤꯡꯗ꯭ꯔꯤꯕꯗꯤ
0: ꯃꯗꯨ ꯑꯩ ꯆꯞ ꯆꯥꯕ ꯈꯪꯗꯦ ꯊꯕꯛ ꯇꯧꯕ ꯑꯁꯤ ꯃꯥ ꯀꯌꯥ ꯄꯥꯝꯗ ꯃꯥꯜꯂꯤ
1: ꯃꯥꯅ ꯄꯥꯝꯂꯤꯕꯗꯤ ꯀꯔꯤ ꯃꯤꯉꯣꯟꯗ ꯗꯤꯄꯦꯟ ꯇꯧꯕ ꯑꯁꯤꯔꯥ
0: ꯑꯦꯛꯖꯤꯕꯤꯁꯟ ꯑꯃ ꯇꯧꯒꯅꯤꯡ ꯃꯥꯜꯂꯤ ꯃꯁꯤ ꯂꯣꯏꯗꯅꯗꯤ ꯃꯥ ꯊꯕꯛ ꯀꯌꯥ ꯇꯧꯅꯤꯡꯗ ꯃꯥꯜꯂꯤ ꯉꯝꯁꯨ ꯉꯝꯂꯣꯏꯗ ꯃꯥꯗꯤ ꯅꯣꯡꯃꯗ ꯀꯦꯟꯚꯥꯁ ꯑꯃ ꯂꯣꯏꯅꯕ ꯍꯣꯠꯅꯔꯤ ꯃꯁꯤꯁꯨ ꯌꯥꯝ ꯆꯥꯎꯕ ꯊꯕꯛꯅꯤ
1: ꯃꯥꯒꯤ ꯑꯦꯛꯖꯤꯕꯤꯁꯟ ꯑꯁꯤꯒꯤ ꯑꯦꯛꯁꯄꯤꯔꯤꯌꯦꯟꯁ ꯅꯈꯣꯏ ꯈꯪꯂꯕ꯭ꯔꯣ ꯁꯦꯜ ꯌꯥꯎꯗꯅ ꯏꯔꯥꯏ ꯂꯥꯏꯅ ꯇꯧꯕ ꯌꯥꯗꯕꯅꯤ ꯂꯈ ꯑꯐꯕ ꯑꯥꯔꯇꯤꯁꯁꯨ ꯑꯣꯏꯁꯅꯨ ꯈꯨꯠꯁꯤꯜ ꯆꯨꯝꯗ꯭ꯔꯕꯗꯤ ꯀꯔꯤꯃꯠꯇ ꯀꯥꯟꯅꯕ ꯐꯪꯂꯣꯏ ꯃꯐꯝꯁꯨ ꯈꯟꯒꯗꯕꯅꯤ ꯇꯧꯅꯤꯡꯉꯤ ꯍꯥꯏꯗꯨꯅ ꯃꯐꯝ ꯑꯃꯗ ꯍꯦꯛꯇ ꯇꯧꯕ ꯌꯥꯗꯦ ꯀꯔꯤꯃꯠꯇ ꯀꯥꯟꯅꯔꯣꯏ

ꯍꯧꯖꯤꯛ ꯇꯥꯕꯤꯔꯦ ꯈꯨꯅꯨꯡ ꯏꯁꯩꯗ ꯁꯩꯁꯛꯈꯤꯕꯤ ꯑꯍꯣꯡ ꯁꯥꯡꯕꯝ ꯄ꯭ꯔꯤꯌꯥ ꯔꯥꯅꯤꯗꯦꯕꯤꯒꯤ ꯏꯁꯩ ꯑꯁꯤ ꯑꯩꯅ ꯌꯥꯝꯅ ꯄꯥꯝꯖꯕ ꯏꯁꯩꯅꯤ ꯃꯁꯤꯒꯤ ꯏꯁꯩ ꯑꯁꯤ ꯑꯩꯅ ꯈꯟꯖꯕꯅꯤ ꯃꯁꯤꯒꯤ ꯏꯁꯩ ꯑꯁꯤ ꯑꯩꯅ ꯈꯟꯖꯕꯅꯤ ꯃꯁꯤꯒꯤ ꯏꯁꯩ ꯑꯁꯤ ꯑꯩꯅ ꯈꯟꯖꯕꯅꯤ ꯃꯁꯤꯒꯤ ꯏꯁꯩ ꯑꯁꯤ ꯑꯩꯅ ꯈꯟꯖꯕꯅꯤ ꯃꯁꯤꯒꯤ ꯏꯁꯩ ꯑꯁꯤ ꯑꯩꯅ ꯈꯟꯖꯕꯅꯤ ꯃꯁꯤꯒꯤ ꯏꯁꯩ ꯑꯁꯤ ꯑꯩꯅ ꯈꯟꯖꯕꯅꯤ ꯃꯁꯤꯒꯤ ꯏꯁꯩ ꯑꯁꯤ ꯑꯩꯅ ꯈꯟꯖꯕꯅꯤ ꯃꯁꯤꯒꯤ ꯏꯁꯩ ꯑꯁꯤ ꯑꯩꯅ ꯈꯟꯖꯕꯅꯤ ꯃꯁꯤꯒꯤ ꯏꯁꯩ ꯑꯁꯤ ꯑꯩꯅ ꯈꯟꯖꯕꯅꯤ ꯃꯁꯤꯒꯤ ꯏꯁꯩ ꯑꯁꯤ ꯑꯩꯅ ꯈꯟꯖꯕꯅꯤ ꯃꯁꯤꯒꯤ ꯏꯁꯩ ꯑꯁꯤ ꯑꯩꯅ ꯈꯟꯖꯕꯅꯤ ꯃꯁꯤꯒꯤ ꯏꯁꯩ ꯑꯁꯤ ꯑꯩꯅ ꯈꯟꯖꯕꯅꯤ ꯃꯁꯤꯒꯤ ꯏꯁꯩ ꯑꯁꯤ ꯑꯩꯅ ꯈꯟꯖꯕꯅꯤ ꯃꯁꯤꯒꯤ ꯏꯁꯩ ꯑꯁꯤ ꯑꯩꯅ ꯈꯟꯖꯕꯅꯤ ꯃꯁꯤꯒꯤ ꯏꯁꯩ ꯑꯁꯤ ꯑꯩꯅ ꯈꯟꯖꯕꯅꯤ ꯃꯁꯤꯒꯤ ꯏꯁꯩ ꯑꯁꯤ ꯑꯩꯅ ꯈꯟꯖꯕꯅꯤ ꯃꯁꯤꯒꯤ ꯏꯁꯩ ꯑꯁꯤ ꯑꯩꯅ ꯈꯟꯖꯕꯅꯤ ꯃꯁꯤꯒꯤ ꯏꯁꯩ ꯑꯁꯤ ꯑꯩꯅ ꯈꯟꯖꯕꯅꯤ ꯃꯁꯤꯒꯤ ꯏꯁꯩ ꯑꯁꯤ ꯑꯩꯅ ꯈꯟꯖꯕꯅꯤ ꯃꯁꯤꯒꯤ ꯏꯁꯩ ꯑꯁꯤ ꯑꯩꯅ ꯈꯟꯖꯕꯅꯤ ꯃꯁꯤꯒꯤ ꯏꯁꯩ ꯑꯁꯤ ꯑꯩꯅ ꯈꯟꯖꯕꯅꯤ ꯃꯁꯤꯒꯤ ꯏꯁꯩ ꯑꯁꯤ ꯑꯩꯅ ꯈꯟꯖꯕꯅꯤ ꯃꯁꯤꯒꯤ ꯏꯁꯩ ꯑꯁꯤ ꯑꯩꯅ ꯈꯟꯖꯕꯅꯤ ꯃꯁꯤꯒꯤ ꯏꯁꯩ ꯑꯁꯤ ꯑꯩꯅ ꯈꯟꯖꯕꯅꯤ ꯃꯁꯤꯒꯤ ꯏꯁꯩ ꯑꯁꯤ ꯑꯩꯅ ꯈꯟꯖꯕꯅꯤ ꯃꯁꯤꯒꯤ ꯏꯁꯩ ꯑꯁꯤ ꯑꯩꯅ ꯈꯟꯖꯕꯅꯤ ꯃꯁꯤꯒꯤ ꯏꯁꯩ ꯑꯁꯤ ꯑꯩꯅ ꯈꯟꯖꯕꯅꯤ ꯃꯁꯤꯒꯤ ꯏꯁꯩ ꯑꯁꯤ ꯑꯩꯅ ꯈꯟꯖꯕꯅꯤ ꯃꯁꯤꯒꯤ ꯏꯁꯩ ꯑꯁꯤ ꯑꯩꯅ ꯈꯟꯖꯕꯅꯤ ꯃꯁꯤꯒꯤ ꯏꯁꯩ ꯑꯁꯤ ꯑꯩꯅ ꯈꯟꯖꯕꯅꯤ ꯃꯁꯤꯒꯤ ꯏꯁꯩ ꯑꯁꯤ ꯑꯩꯅ ꯈꯟꯖꯕꯅꯤ ꯃꯁꯤꯒꯤ ꯏꯁꯩ ꯑꯁꯤ ꯑꯩꯅ ꯈꯟꯖꯕꯅꯤ ꯃꯁꯤꯒꯤ ꯏꯁꯩ ꯑꯁꯤ ꯑꯩꯅ ꯈꯟꯖꯕꯅꯤ ꯃꯁꯤꯒꯤ ꯏꯁꯩ ꯑꯁꯤ ꯑꯩꯅ ꯈꯟꯖꯕꯅꯤ ꯃꯁꯤꯒꯤ ꯏꯁꯩ ꯑꯁꯤ ꯑꯩꯅ ꯈꯟꯖꯕꯅꯤ ꯃꯁꯤꯒꯤ ꯏꯁꯩ ꯑꯁꯤ ꯑꯩꯅ ꯈꯟꯖꯕꯅꯤ ꯃꯁꯤꯒꯤ ꯏꯁꯩ ꯑꯁꯤ ꯑꯩꯅ ꯈꯟꯖꯕꯅꯤ ꯃꯁꯤꯒꯤ ꯏꯁꯩ ꯑꯁꯤ ꯑꯩꯅ ꯈꯟꯖꯕꯅꯤ ꯃꯁꯤꯒꯤ ꯏꯁꯩ ꯑꯁꯤ ꯑꯩꯅ ꯈꯟꯖꯕꯅꯤ ꯃꯁꯤꯒꯤ ꯏꯁꯩ ꯑꯁꯤ ꯑꯩꯅ ꯈꯟꯖꯕꯅꯤ ꯃꯁꯤꯒꯤ ꯏꯁꯩ ꯑꯁꯤ ꯑꯩꯅ ꯈꯟꯖꯕꯅꯤ ꯃꯁꯤꯒꯤ ꯏꯁꯩ ꯑꯁꯤ ꯑꯩꯅ ꯈꯟꯖꯕꯅꯤ ꯃꯁꯤꯒꯤ ꯏꯁꯩ ꯑꯁꯤ ꯑꯩꯅ ꯈꯟꯖꯕꯅꯤ ꯃꯁꯤꯒꯤ ꯏꯁꯩ ꯑꯁꯤ ꯑꯩꯅ ꯈꯟꯖꯕꯅꯤ ꯃꯁꯤꯒꯤ ꯏꯁꯩ ꯑꯁꯤ ꯑꯩꯅ ꯈꯟꯖꯕꯅꯤ ꯃꯁꯤꯒꯤ ꯏꯁꯩ ꯑꯁꯤ ꯑꯩꯅ ꯈꯟꯖꯕꯅꯤ ꯃꯁꯤꯒꯤ ꯏꯁꯩ ꯑꯁꯤ ꯑꯩꯅ ꯈꯟꯖꯕꯅꯤ ꯃꯁꯤꯒꯤ ꯏꯁꯩ ꯑꯁꯤ ꯑꯩꯅ ꯈꯟꯖꯕꯅꯤ

0: ꯏꯁ ꯏꯕꯦꯝꯃ, ꯅꯪꯅ ꯄꯥꯜꯂꯤꯕ ꯌꯨꯝꯕꯥꯜꯁꯦ ꯏꯃꯥꯟ ꯀꯔꯤ ꯍꯥꯏꯒꯗꯕꯅꯣ ꯈꯪꯗ꯭ꯔꯦ. ꯅꯕꯨꯡꯁꯤꯡꯗꯨꯒꯤ ꯃꯔꯛꯇ ꯅꯊꯟꯇ ꯌꯥꯎꯔꯤꯕꯅꯤ ꯍꯥꯏꯗꯨꯅ ꯅꯅꯤꯡ ꯇꯝꯅ ꯀꯦꯅ ꯃꯧꯅ ꯏꯃꯥꯅ ꯌꯣꯛꯂꯛꯄꯗꯨꯕꯨ ꯑꯁꯤꯒꯨꯝꯕ ꯌꯨꯝꯕꯥꯜ ꯑꯁꯤ ꯑꯣꯏꯅꯕꯔꯅꯤ ꯅꯪꯕꯣ?
1: ꯑꯁ,
0: ꯌꯥꯔꯦ, ꯁ꯭ꯋꯥꯏꯗ ꯂꯩꯍꯧꯔꯣ, ꯑꯉꯥꯡꯗꯨꯁꯨ ꯌꯥꯎꯔꯤ, ꯊꯣꯛꯂꯛꯑꯅꯨ. ꯏꯃꯥꯅꯅꯦ ꯍꯥꯏꯕꯗꯣ ꯃꯨꯟꯅ ꯈꯜꯂꯨ. ꯅꯨꯄꯥ ꯅꯨꯄꯤ ꯊꯣꯡ ꯃꯥꯟꯅꯅ ꯍꯣꯠꯅꯔꯕꯗ ꯑꯣꯏꯒꯗꯧꯔꯤꯕꯅꯤ ꯅꯨꯡꯉꯥꯏꯕ ꯌꯥꯏꯐꯕ ꯌꯨꯝꯕꯥꯜ ꯍꯥꯏꯕꯗꯣ. ꯅꯨꯄꯥ ꯃꯥꯅ ꯏꯃꯨꯡꯁꯤꯒꯤ ꯍꯣꯠꯅꯒꯦꯗꯤ ꯍꯥꯏꯗ꯭ꯔꯒ ꯊꯧꯔꯦꯝ ꯋꯥꯔꯦꯝ ꯇꯧꯗꯨꯅ ꯃꯇꯝ ꯃꯥꯡꯍꯟꯗꯨꯅꯇ ꯂꯩꯕ.
1: ꯑꯁ, ꯌꯥꯔꯤꯁꯦ ꯏꯃꯥ, ꯍꯥꯏꯔꯨꯗꯅ ꯀꯔꯤꯕꯨ ꯀꯥꯟꯅꯔꯨꯗꯣꯏꯅꯣ? ꯐꯠꯅ ꯌꯥꯝꯅ ꯍꯥꯏꯔꯕꯅꯤ, ꯋꯥꯈꯟ ꯇꯥꯕ ꯃꯥꯜꯂꯒꯅꯦ ꯍꯦꯛꯇꯃꯛ ꯇꯥꯔꯝꯗꯕ.
0: ꯃꯥꯅ ꯋꯥꯈꯜ ꯇꯥꯗꯕ ꯌꯥꯕ꯭ꯔꯅꯦ? ꯆꯥꯎꯕꯗꯣ ꯍꯥꯏꯌꯨ, ꯏꯃꯥ ꯂꯥꯛꯑꯒ ꯆꯩꯔꯝꯃꯤ ꯍꯥꯏꯗꯅ ꯉꯁꯥꯏꯗꯒꯤ ꯑꯩ ꯂꯥꯛꯄꯁꯤꯕꯨ ꯁꯨꯡꯊꯣꯛ ꯍꯦꯛ ꯊꯣꯛꯂꯛꯇꯦ ꯍꯥꯏꯕꯅꯤ ꯏꯃꯤ. ꯃꯥ ꯎꯅꯔꯒꯅꯦ ꯃꯁꯥꯗ ꯆꯩꯔꯝꯒꯦ ꯇꯧꯕꯅꯤ, ꯊꯕꯛ ꯆꯠꯈꯤꯕ꯭ꯔꯥ ꯍꯥꯏꯕ ꯃꯥꯕꯣ?
1: ꯄꯨꯈ꯭ꯔꯤꯗ ꯏꯔꯨꯖꯔꯝꯒꯅꯤ.
0: ꯐꯔꯦ ꯐꯔꯦ, ꯏꯃꯥꯁꯨꯅꯦ ꯆꯠꯂꯒꯦ, ꯑꯉꯥꯡꯗꯣ ꯅꯥꯍꯟꯒꯅꯨ, ꯃꯇꯝ ꯆꯥꯅ ꯍꯤꯗꯥꯛ ꯄꯤꯊꯛꯎꯀꯣ.
1: ꯍꯣꯏ ꯃꯥ.
0: ꯑꯗꯨꯒꯅꯦ ꯅꯪꯒꯤ ꯑꯋꯥꯠ ꯑꯄꯥꯗꯨꯅꯅꯦ ꯉꯁꯥꯏ ꯏꯃꯥꯅ ꯄꯤꯕꯗꯣ ꯑꯗꯨꯅ ꯁꯤꯖꯤꯟꯅꯔꯣꯀꯣ.
1: ꯍꯣꯏ ꯍꯣꯏ,
0: ꯏꯃꯥ ꯆꯠꯂꯒꯦ, ꯏꯃꯥ ꯆꯠꯂꯒꯦꯀꯣ.
1: ꯍꯣꯏ ꯃꯥ. ꯑꯩꯈꯣꯏ ꯏꯃꯥꯁꯦ ꯃꯁꯥꯒꯤꯗꯃꯛ ꯈꯟꯕꯗ ꯀꯌꯥꯗ ꯋꯥꯖꯔꯕ. ꯅꯨꯄꯥꯁꯤꯅꯅꯦ ꯋꯥꯈꯟ ꯈꯤꯇꯪ ꯇꯥꯔꯕꯗꯤ ꯑꯩꯁꯦ ꯅꯨꯡꯉꯥꯏꯅ ꯂꯩꯖꯕ ꯌꯥꯕꯅꯤ. ꯖꯨꯋꯥꯔꯤ ꯑꯃꯗ ꯍꯦꯛ ꯋꯥꯏꯊꯣꯛꯎꯗꯅꯅꯦ ꯑꯩꯁꯤ ꯄꯨꯝꯂꯣꯏ ꯂꯣꯏꯔꯕꯅꯤ ꯄꯨꯟꯁꯤꯁꯦ. ꯈꯜꯂꯨ ꯈꯜꯂꯨꯔꯒ ꯑꯩ ꯈꯣꯏꯗꯧꯁꯦ ꯆꯝ ꯁꯥꯎꯅꯤꯡꯉꯛꯇꯧꯔꯤ, ꯆꯝ ꯁꯥꯎꯅꯤꯡꯉꯛꯇꯧꯔꯤ. ꯑꯉꯥꯡꯁꯤꯁꯨꯅꯦ ꯃꯄꯥ ꯍꯦꯛ ꯂꯧꯔꯗꯅꯅꯦ ꯅꯨꯡꯉꯥꯏꯁꯦ ꯑꯝꯇꯪꯗ ꯀꯟꯈ꯭ꯔꯄꯣ. ꯁꯦ ꯇꯣꯛꯑꯣꯕ ꯇꯣꯛꯑꯣꯕ. ꯉꯔꯥꯡꯗꯒꯤꯅꯦꯕ ꯑꯉꯥꯡꯁꯦ ꯃꯈꯣꯡꯁꯦ ꯁꯤꯄꯦꯠ ꯁꯤꯄꯦꯠ ꯍꯥꯃꯤꯁꯤ, ꯍꯦꯟꯖꯤꯟꯈ꯭ꯔꯗꯤ ꯕꯦꯔꯥ ꯁꯣꯏꯗꯅ ꯀꯥꯔꯅꯤꯁꯤꯗꯤ. ꯅꯨꯄꯥꯅꯦꯅ ꯇꯧꯔꯤꯁꯤꯅꯅꯦ ꯁꯤꯀꯤ ꯑꯃ ꯐꯥꯎꯕ ꯍꯦꯛ ꯊꯣꯛꯇꯦ. ꯖꯣꯍꯔ ꯁꯥꯟꯅꯔꯒ ꯆꯝ ꯂꯩꯕ, ꯁꯦꯟ ꯊꯣꯛꯅꯕ ꯊꯕꯛ ꯑꯃꯠꯇ ꯇꯧ ꯍꯥꯏꯕꯁꯨ ꯌꯥꯗꯦ. ꯉꯁꯤꯅꯦ ꯉꯁꯤ ꯑꯩ ꯁꯥꯎꯅꯤꯡꯉꯛꯇꯅꯅꯦ ꯀꯣꯛ ꯍꯦꯛ ꯄꯥꯝꯖꯈꯤꯅꯤꯀꯣ.
2: ꯀꯩꯅꯣ ꯏꯁꯧꯒꯁꯦ ꯑꯗꯨꯝ ꯂꯥꯡꯈ꯭ꯔꯦꯗ ꯏꯕꯦꯝꯃ ꯅꯪꯁꯨ
1: ꯂꯥꯡꯈ꯭ꯔꯦ.
2: ꯅꯍꯥꯛꯀ ꯇꯨꯃꯤꯟꯅꯔꯤꯕ ꯀꯩꯗꯧꯔꯒꯦ? ꯆꯠꯊꯣꯛꯑꯝꯗ ꯑꯁꯤꯗ ꯅꯪ ꯆꯨꯞꯄ ꯁꯨꯝ ꯉꯪꯗꯅ ꯇꯧ ꯅꯠꯇꯦ? ꯅꯪꯕꯨ ꯀꯔꯝꯕ ꯅꯨꯄꯤꯅꯣ ꯅꯪꯕꯣ?
1: ꯑꯩꯕꯨ ꯏꯁꯧ ꯂꯥꯡꯈ꯭ꯔꯦ ꯀꯥꯏꯅ ꯂꯥꯡꯗꯗꯤ ꯁꯤꯕꯨ ꯑꯩꯅ ꯂꯥꯡꯅꯤꯡꯗꯅ ꯂꯥꯡꯉꯤꯕ ꯏꯁꯧꯔ ꯍꯥꯏꯕ?
2: ꯍꯣꯏꯃ
1: ꯄꯨꯁꯤꯜꯂꯛꯎ, ꯁꯦꯜꯗꯨ ꯄꯨꯁꯤꯜꯂꯛꯎ, ꯑꯩ ꯏꯁꯧꯒꯥꯝꯗ ꯂꯥꯡꯖꯔꯣꯏꯌꯦ, ꯂꯦꯝꯕ ꯍꯩꯈ꯭ꯔꯄꯣꯠꯅꯤ ꯑꯩꯈꯣꯏꯁꯨ. ꯀꯩꯅꯣ ꯑꯌꯨꯛ ꯉꯟꯇꯥ ꯑꯉꯟꯕꯁꯤꯗ ꯐꯤꯔꯣꯟꯒ ꯅꯥꯟꯅ ꯁꯦꯀꯠꯄꯤꯗꯅ ꯇꯧꯔꯤꯁꯤꯕꯣ? ꯆꯐꯨ ꯌꯥꯟ ꯃꯤꯔꯥꯡ ꯊꯥꯡꯉꯒꯅꯦ ꯇꯧꯅꯨꯀꯣ, ꯇꯧꯅꯨ ꯍꯥꯏꯁꯤꯅꯤ?
2: ꯑꯁ꯭ꯋꯥꯏꯐꯥꯎꯗꯪ ꯁꯨꯝ ꯆꯠꯊꯨꯒꯦ ꯅꯪ ꯇꯧꯕꯅꯤꯅ
1: ꯀꯩꯗꯧꯕꯒꯤ ꯑꯁ꯭ꯋꯥꯏꯐꯥꯎꯕꯗꯤ? ꯍꯥ, ꯑꯌꯨꯛꯁꯤꯗꯅꯦ ꯆꯠꯈꯤꯕ ꯁꯨꯡꯌꯥ ꯌꯥꯔꯣꯏ ꯍꯥꯏꯁꯤꯅꯤ? ꯑꯉꯥꯡꯁꯤ ꯉꯔꯥꯡꯗꯩ ꯅꯠꯇ꯭ꯔ ꯍꯥꯏꯕ ꯃꯈꯣꯡꯁꯤ ꯁꯤꯕꯦꯠ ꯁꯤꯕꯦꯠ ꯍꯥꯃꯤꯁꯦ?
2: ꯑꯣ ꯑꯗꯨ ꯀꯩꯗꯧꯔꯒꯦ?
1: ꯍꯦꯟꯖꯤꯟꯗ꯭ꯔꯤꯉꯩꯁꯤꯗꯅꯦ ꯍꯤꯗꯥꯛ ꯄꯤꯊꯛꯎꯁꯦ ꯍꯥꯏꯕ, ꯍꯤꯗꯥꯛꯇꯣ ꯈꯔ ꯂꯩꯕꯤꯔꯝꯃꯨ, ꯑꯉꯥꯡꯁꯦ ꯑꯁꯥꯏꯗꯩꯅ ꯀꯞꯄꯤꯁꯤ, ꯍꯧꯖꯤꯛꯇꯅꯦ ꯇꯨꯝꯊꯈ꯭ꯔꯤꯁꯤ.
2: ꯑꯗꯨ ꯍꯜꯂꯛꯄꯗ ꯂꯩꯔ ꯂꯣꯏꯔꯦ, ꯁꯦꯝꯗꯣ ꯄꯤꯔꯛꯑꯣ ꯄꯤꯔꯛꯑꯣ.
1: ꯑꯩꯗꯤ ꯀꯗꯥꯏꯗꯩꯁꯦ, ꯀꯗꯥꯏꯗꯩꯅꯣ?
2: ꯅꯣꯏ ꯏꯃꯥꯅ ꯉꯁꯥꯏꯗꯤ ꯄꯤꯔꯝꯃꯤꯗꯨꯗꯤ?
1: ꯍꯩꯃꯥ, ꯑꯗꯨꯗꯤ ꯑꯩꯈꯣꯏ ꯏꯃꯥꯅ ꯁꯦꯟ ꯄꯤꯕꯗꯨ ꯎꯔꯗꯤ ꯅꯪ ꯊꯣꯛꯂꯛꯄ ꯌꯥꯗ꯭ꯔꯣ?
2: ꯍꯩ, ꯑꯩ ꯎꯔꯗꯤꯅꯦ ꯉꯥꯡꯉꯛꯀꯗꯣꯏꯕ, ꯈꯪꯉꯕ?
1: ꯁꯤ ꯅꯨꯄꯥꯁꯤꯗꯤ ꯃꯃꯥꯏꯁꯦ ꯑꯝꯇꯣꯛꯅ ꯀꯟꯈ꯭ꯔꯦ ꯍꯥꯏꯕ.
2: ꯑꯗꯨ ꯄꯤꯔꯣ ꯄꯤꯔꯣ, ꯍꯤꯗꯥꯛꯇꯣ ꯑꯩ ꯂꯩꯔꯝꯃꯒꯦꯁꯦ.
1: ꯁꯤꯗꯤ ꯁꯣꯛꯄ ꯌꯥꯕ ꯅꯠꯇꯦ
2: ꯏꯃꯥ.

0: ꯐꯥꯎꯕ ꯂꯩꯅꯅꯕ ꯁꯦꯟ ꯂꯩꯇꯗꯅ ꯑꯩꯅ ꯅꯥꯆꯨ ꯅꯨꯄꯤꯅ ꯂꯣꯏ ꯂꯩꯔꯦ ꯁꯤꯗꯕꯨ ꯑꯩꯅ ꯑꯃꯨꯛ ꯃꯉꯣꯟꯗ ꯀꯃꯥꯏꯅ ꯄꯩꯁꯥ ꯍꯥꯏꯔꯨꯗꯣꯏꯔꯣ ꯑꯗꯣ ꯅꯪꯒꯤ ꯁꯦꯟ ꯑꯍꯦꯟꯕꯒ ꯌꯥꯎꯔꯗꯤ ꯅꯉꯣꯟꯗꯒꯤ ꯈꯤꯇ ꯄꯤꯔꯝꯃꯣꯕ ꯈꯨꯄꯥꯏ ꯁꯦꯟ ꯑꯣꯏꯅꯕ
1: ꯑꯦꯔꯥ ꯗꯥꯎꯒ ꯌꯥꯒꯗꯕ ꯃꯥꯟꯗꯦ ꯑꯩꯁꯨ ꯌꯥꯝꯅ ꯌꯥꯎꯔꯛꯄ ꯅꯠꯇꯦ ꯈꯨꯄꯥꯏ ꯁꯦꯟ ꯈꯛꯇꯅꯤ ꯄꯥꯏꯔꯛꯂꯤꯁꯦ ꯏꯇꯥꯎ ꯑꯗ ꯈꯨꯡꯒꯪ ꯂꯩ
0: ꯍꯥ
1: ꯃꯉꯣꯟꯗꯒꯤꯅꯦ ꯈꯔ ꯊꯦꯡꯉꯨꯕ ꯌꯥꯕ꯭ꯔꯤ ꯌꯨꯝ
0: ꯑꯗꯨ ꯁꯦꯜ ꯌꯥꯎꯔꯝꯗꯣ ꯃꯥꯟꯗꯤꯅꯦ ꯁꯤꯁꯨ ꯌꯥꯎꯔꯁꯨ ꯑꯩꯉꯣꯟꯗꯗꯤ ꯄꯤꯔꯛꯇꯧ ꯃꯥꯟꯗꯤ
1: ꯈꯨꯡꯒꯪꯗꯤ ꯏꯇꯥꯎꯒꯁꯨ ꯌꯥꯝꯅ ꯂꯨꯅ ꯇꯤꯟꯅꯗꯥꯏꯅꯦ ꯃꯃꯥꯡꯗ ꯏꯇꯥꯎꯒꯤ ꯂꯨꯍꯣꯡꯕꯗ ꯁꯦꯟ ꯆꯣꯡꯗꯨꯅ ꯌꯥꯝ ꯀꯟꯅ ꯍꯣꯠꯅꯖꯈꯤꯗꯥꯏꯅꯤ ꯃꯥꯕꯨ
0: ꯍꯣꯏ ꯅꯨꯡꯁꯤꯈ꯭ꯔꯕ ꯏꯅꯥꯎꯅꯨꯅꯤ ꯑꯗꯨꯗ ꯃꯥꯗꯤ ꯅꯍꯥꯛꯇ ꯇꯨꯃꯤꯟꯅ ꯂꯩꯕꯁꯦ ꯍꯩꯅꯗꯕ ꯑꯐꯪ ꯑꯐꯪꯕꯩꯗ ꯄꯥꯡꯁꯨꯗ ꯁꯨꯕ ꯑꯩꯈꯣꯏꯅ ꯈꯨꯕꯥ ꯈꯨꯕꯒꯤ ꯄꯥꯔꯇꯤꯅꯤꯗꯣ ꯍꯥ ꯃꯥꯅꯅꯦ ꯄꯥꯝꯗ ꯐꯉꯥꯛꯇ ꯑꯩꯈꯣꯏꯅ ꯁꯨꯝ ꯇꯧꯕꯁꯤꯗꯅꯦ ꯑꯩꯅ ꯍꯥꯏꯕꯁꯤ ꯌꯥꯗꯧ ꯃꯥꯟꯗꯤ ꯇꯧꯁꯤ
1: ꯑꯦ ꯏꯇꯥꯎ ꯍꯥꯏꯅꯔꯤꯉꯩꯁꯤꯗꯅꯦ ꯀꯣꯡꯒꯥꯡꯗꯤ ꯌꯧꯁꯤꯜꯂꯝꯃꯦ ꯑꯩ ꯆꯠꯂꯝꯃꯒꯦ ꯂꯥꯏꯕꯛ ꯌꯦꯡꯕ ꯌꯧꯔꯣꯀꯣ ꯑꯩ ꯆꯠꯂꯝꯃꯒꯦ ꯃꯐꯝꯗ ꯂꯩꯔꯝꯃꯒꯦ
0: ꯍꯣ ꯍꯣ ꯍꯣ ꯍꯣ ꯍꯣꯏ ꯆꯠꯂꯝꯃꯣ ꯆꯠꯂꯝꯃꯣ ꯑꯩꯁꯨꯅꯦ ꯑꯃꯨꯛꯇ ꯌꯦꯡꯉꯛꯈꯤꯒꯦ ꯀꯣꯡꯒꯥꯡ ꯑꯦ ꯀꯗꯣꯝꯗꯣ ꯅ ꯌꯣꯄꯥꯛꯇꯨꯒ
2: ꯇꯥꯆꯥꯎꯕ ꯑꯁꯤ ꯑꯁꯤꯒꯤ ꯃꯅꯤꯡꯒꯤ ꯏꯁꯤꯡ ꯈꯣꯡꯗꯣ ꯉꯥ ꯌꯥꯝ ꯂꯩꯕ ꯎꯏꯌꯦ ꯏꯁꯤꯠ ꯂꯨꯁꯤꯔꯥ ꯍꯥꯏꯗꯅ ꯇꯧꯕꯅꯤ ꯀꯣꯡꯒꯥꯡꯁꯨ ꯊꯕꯛ ꯑꯆꯤꯟꯕ ꯂꯩꯇ꯭ꯔꯕꯗꯤ ꯏꯁꯤꯠ ꯂꯨꯁꯤ ꯂꯥꯎꯗꯅ
0: ꯍꯣꯏ ꯑꯩꯁꯨ ꯂꯥꯛꯄꯕꯨꯗꯤ ꯌꯥꯝ ꯂꯥꯛꯅꯤꯡꯕ ꯑꯗꯩꯗ ꯑꯩꯁꯤ ꯊꯕꯛ ꯑꯆꯤꯟꯕ ꯑꯊꯨꯕ ꯑꯃꯅꯦ ꯆꯠꯇ ꯃꯤꯒꯤ ꯑꯅꯥꯕ ꯍꯪꯕ ꯑꯃ ꯆꯠꯇ ꯌꯥꯗ꯭ꯔꯤꯕ ꯇꯣꯏꯁꯦ ꯃꯦꯝꯆꯥꯁꯨ ꯆꯠꯊꯣꯛꯈꯤꯕ꯭ꯔ ꯀꯩꯅꯣ ꯌꯨꯝꯗ ꯂꯩꯍꯧꯗꯦ ꯑꯗꯨ ꯏꯅꯥꯎꯕꯨ ꯁꯦꯟꯒ ꯌꯥꯎꯔꯛꯄ꯭ꯔꯣ ꯁꯦꯟ ꯈꯤꯇ ꯋꯥꯏꯍꯧ
2: ꯌꯥꯎꯗꯦꯗ ꯀꯗꯥꯏꯗꯤ ꯁꯦꯜꯂꯣ ꯏꯁꯤꯠꯄ ꯆꯠꯄꯗꯨꯕꯨ ꯁꯦꯟ ꯄꯨꯅꯕ ꯇꯥꯆꯥꯎꯕ
0: ꯁꯨꯝ ꯌꯥꯎꯕ꯭ꯔꯅ ꯍꯪꯉꯤꯅꯤ
2: ꯇꯥꯆꯥꯎꯕ ꯑꯣꯏꯔꯣꯏꯌꯦ ꯑꯣꯏꯔꯣꯏꯌꯦꯕ ꯅꯅꯥꯎꯅ ꯍꯥꯏꯗꯩꯁꯦ ꯌꯥꯔꯦ ꯌꯥꯔꯦ ꯌꯥꯔꯦ ꯑꯩꯗ ꯆꯠꯆꯥ ꯍꯧꯔꯒꯦ ꯑꯩ ꯆꯠꯂꯦ ꯀꯣ ꯇꯥꯆꯥꯎꯕ ꯑꯩ ꯆꯠꯂꯦ
0: ꯁꯤꯃꯁꯨ ꯐꯦꯜ ꯂꯣꯏꯔꯕ ꯃꯌꯥꯝꯗ ꯎꯅꯗꯕ ꯀꯨꯏꯔꯦꯕ ꯇꯧꯔꯁꯦ ꯈꯨꯄꯥꯏ ꯁꯦꯟꯅꯒ ꯁꯤꯀꯤꯝꯗ ꯄꯥꯏꯗꯕꯅꯦ ꯑꯗꯣꯝꯅ ꯐꯔꯛ ꯇꯥꯗꯣꯔꯤ ꯉꯁꯤ ꯇꯧꯔꯤꯁꯤ ꯃꯁꯤꯗꯤ ꯀꯗꯥꯔꯝ ꯇꯧꯔꯒꯦ ꯅꯠꯇ꯭ꯔꯗꯤ ꯆꯠꯊꯣꯛꯄ ꯌꯥꯔꯣꯏꯗꯣꯔꯤ ꯄꯨꯈ꯭ꯔꯤ ꯃꯄꯥꯟꯗ ꯁꯣꯡꯉꯤꯕꯁꯤꯡꯁꯦ ꯐꯥꯟꯗꯣꯔꯒꯦ ꯌꯣꯄꯥꯛꯇꯨꯅ ꯀꯗꯥꯏ ꯊꯨꯡꯒꯗꯣ ꯇꯟꯖꯥꯁꯤꯗ ꯌꯣꯄꯥꯛꯇꯨꯁꯨꯅꯦ ꯇꯤ ꯄꯥꯏ ꯈꯪꯗꯦ ꯇꯧꯔꯤꯁꯤ ꯃꯦꯞꯆꯥ ꯃꯦꯞꯆꯥ ꯅꯪꯕꯨ ꯀꯗꯥꯏ ꯂꯩꯒꯦ
3: ꯇꯥꯔꯦ ꯇꯥꯔꯦ ꯇꯥꯔꯦ
4: ꯑꯉꯥꯡ ꯁꯨꯝꯃꯝꯕꯅꯤ ꯊꯕꯛ ꯈꯔ ꯂꯣꯏꯁꯤꯟꯒꯦꯅ ꯀꯩꯗꯧꯔꯒꯦ
0: ꯅꯠꯇꯦ ꯌꯣꯄꯥꯛꯇꯨꯕꯨ ꯀꯗꯥꯏꯗ ꯂꯩꯒꯦ ꯎꯗꯦꯕ
4: ꯀꯩꯅꯣ ꯌꯣꯄꯥꯛꯇꯤ ꯀꯩꯗꯧꯗꯣꯔꯤꯕ
0: ꯏꯍꯤ ꯄꯨꯈ꯭ꯔꯤ ꯃꯄꯥꯟꯗ ꯍꯧꯔꯤꯕ ꯅꯥꯄꯤꯁꯤꯡꯁꯦ ꯂꯣꯏꯅ ꯐꯥꯟꯗꯣꯛꯑꯒ ꯀꯩꯅꯣ ꯀꯩꯅꯣ ꯊꯥꯖꯤꯟꯅꯕ ꯍꯣꯠꯅꯒꯦ ꯇꯧꯔꯤꯕꯅꯤ
4: ꯍꯩꯕ ꯑꯗꯨꯗꯤ ꯌꯥꯝ ꯐꯩꯅ ꯑꯩꯅ ꯉꯁꯥꯏ ꯑꯌꯨꯛ ꯑꯉꯟꯕꯗ ꯂꯩꯕꯥꯛ ꯇꯧꯔꯝꯕꯅꯤ ꯃꯅꯤꯡꯗ ꯂꯩꯍꯧꯏ ꯑꯩ ꯂꯧꯔꯛꯈꯤ
0: ꯍꯣ ꯍꯣ ꯍꯣ ꯄꯣꯔꯣ ꯄꯣꯔꯣ ꯄꯣꯔꯣ ꯅꯥꯄꯤ ꯈꯔ ꯐꯥꯟꯗꯣꯛꯑꯒ ꯑꯁ꯭ꯋꯥꯏꯗ ꯆꯠꯊꯣꯛꯎꯒꯦ ꯍꯥꯏꯔꯗꯤ ꯑꯗꯨꯝ ꯌꯥꯗꯣꯏꯅꯦꯕ ꯁꯤ ꯉꯥꯛꯇꯣ ꯐꯝꯃꯨꯕ ꯌꯥꯗꯣꯏꯅꯦꯕ ꯃꯐꯝꯗꯕꯨ ꯌꯧꯔꯗꯤ ꯊꯣ ꯊꯣꯕ ꯃꯍꯦꯛꯇ ꯂꯥꯛꯑꯅꯤ ꯀꯩꯗꯧꯅꯤꯒꯦ ꯃꯪꯁꯨ ꯐꯅ ꯅꯨꯡꯉꯥꯏ ꯗꯥꯎ ꯌꯥꯒꯗꯕ ꯃꯥꯂꯤ ꯁꯦꯃꯥꯡ ꯀꯨꯈꯠꯇꯕ ꯌꯥꯗ ꯇꯧꯔꯤ
4: ꯁꯦ ꯁꯤꯗ ꯂꯩꯔꯦ ꯇꯥꯆꯥꯎꯕ ꯀꯩꯅꯣ ꯅꯊꯟꯗ ꯋꯥꯅꯤ ꯑꯩꯁꯨ ꯌꯥꯎꯕꯤꯔꯛꯀꯦ
0: ꯅꯤꯝꯆꯥ ꯅꯪ ꯋꯥꯅꯝꯅꯤ ꯄꯣꯊꯥꯔꯒ ꯂꯩꯔꯨꯔꯣ ꯑꯩꯗꯅ ꯑꯗꯨꯝ ꯍꯣꯠꯅꯔꯦ ꯂꯣꯏꯔꯦ ꯀꯩꯗꯧ
4: ꯌꯥꯏꯅꯤ ꯌꯥꯏꯅꯤ ꯑꯗꯨ ꯑꯣꯏꯔꯗꯤ ꯑꯩꯁꯨ ꯅꯨꯃꯤꯗꯥꯡꯒꯤ ꯊꯕꯛ ꯏꯟꯈꯥꯡꯗꯣ ꯑꯝꯇ ꯂꯣꯏꯁꯤꯜꯂꯨꯈꯤꯒꯦ ꯑꯉꯥꯡ ꯇꯨꯝꯅꯤꯡꯉꯩꯁꯤꯗ
0: ꯐꯔꯦ ꯑꯗꯨꯗꯤ ꯁꯣ ꯅꯥꯀꯟ ꯁꯤꯗ ꯌꯥ ꯇꯧꯔꯒ ꯅꯥꯄꯤ ꯐꯥꯟꯕ ꯁꯦ ꯆꯤꯡꯕꯁꯤ ꯁꯣꯔꯒꯁꯤꯗꯤ ꯊꯕꯤ ꯊꯕꯤ ꯗꯦꯠ ꯍꯣꯜꯂꯦ ꯃꯥꯅ ꯍꯣꯠꯅꯕꯁꯤꯗ ꯐꯅ ꯌꯥꯝꯅ ꯐꯅ ꯌꯥꯝꯅ ꯂꯣꯏꯁꯤꯜꯂꯦꯗꯅ ꯍꯥꯏꯐꯦꯠꯇꯤ ꯋꯥꯍꯦ ꯑꯩꯗꯤ ꯃꯆꯦꯗꯃꯛ ꯅꯥꯄꯤ ꯐꯥꯟꯕꯁꯤꯗ ꯁꯣꯔꯒꯁꯤ ꯆꯅꯤꯡ ꯆꯃꯥꯡ ꯁꯦꯝꯃꯦ ꯑꯁ ꯍꯨꯃꯥꯡꯒꯁꯤꯅ ꯂꯨꯞꯄꯤꯕ ꯐꯔꯦ ꯈꯣꯡꯀꯨꯔ ꯀꯥꯁꯦ ꯄꯨꯈ꯭ꯔꯤꯗ ꯍꯥꯝꯗꯣꯔꯒꯦ ꯏꯁ ꯃꯥꯅ ꯍꯨꯅꯁꯤꯁꯨ ꯋꯥꯗꯤ ꯋꯥꯛꯆꯥꯅꯤ ꯑꯩꯅ ꯇꯧꯔꯤꯁꯦ ꯐꯠꯇꯤ ꯐꯠꯇꯕ ꯊꯕꯛꯅꯤꯀꯣ
4: ꯇꯥꯆꯥꯎꯕ ꯋꯥꯔꯝꯃꯅꯤ ꯄꯣꯊꯥꯕꯤꯔꯣ
0: ꯋꯥꯗꯦꯗ
4: ꯑꯩ ꯆꯥꯁꯦ ꯑꯃꯨꯛ ꯈꯤꯒꯦ

ꯐꯪꯖꯕ ꯑꯦꯁ ꯑꯦꯝ ꯑꯦꯁ ꯑꯃ ꯂꯧꯈꯠꯆꯔꯤ ꯐꯤꯂꯝꯅ ꯅꯤꯡꯊꯦꯝ ꯐꯤꯂꯝꯗꯒꯤ ꯐꯤꯂꯝ ꯑꯁꯤꯒꯤ ꯁꯦꯝꯕ ꯃꯤꯑꯣꯏ ꯑꯗꯨꯅ ꯑꯩꯉꯣꯟꯗ ꯑꯦꯁ ꯑꯦꯝ ꯑꯦꯁ ꯑꯃ ꯊꯥꯔꯛꯈꯤ ꯃꯗꯨꯗꯤ ꯑꯩꯅ ꯌꯦꯡꯖꯔꯤꯕ ꯐꯤꯂꯝ ꯑꯁꯤ ꯃꯥꯏ ꯄꯥꯛꯈ꯭ꯔꯦ ꯍꯥꯏꯅ ꯑꯩꯉꯣꯟꯗ ꯑꯦꯁ ꯑꯦꯝ ꯑꯦꯁ ꯑꯃ ꯊꯥꯔꯛꯈꯤ

ꯃꯊꯪꯒꯤ ꯑꯦꯁ ꯑꯦꯝ ꯑꯦꯁ ꯈꯟꯕꯤꯔꯛꯄ ꯃꯤꯑꯣꯏ ꯑꯝꯇꯪ ꯄꯥꯊꯣꯛꯆꯒꯦ ꯑꯀꯥꯁꯕꯥꯅꯤ ꯏꯝꯐꯥꯜ ꯀꯪꯂꯥ ꯆꯦꯅꯦꯜ ꯈꯨꯔꯨꯝꯖꯔꯤ ꯏꯁꯩ ꯑꯝꯇ ꯇꯥꯖꯒꯦ ꯐꯤꯜꯝ ꯅꯨꯡꯁꯤꯕꯤ ꯑꯏꯪ ꯐꯤꯜꯝꯗꯒꯤꯅꯤ ꯏꯁꯩꯁꯤ ꯌꯦꯡꯅꯔꯒ ꯅꯣꯛꯅꯔꯒ ꯁꯩꯁꯛꯄꯤ ꯁꯔꯤꯇꯥ ꯒꯖꯃꯤꯔ ꯁꯩꯔꯦꯡꯕ ꯅꯔꯦꯟꯗ꯭ꯔ ꯅꯤꯉꯣꯝꯕ ꯏꯁꯩ ꯑꯁꯤꯕꯨ ꯇꯥꯖꯅꯤꯡꯗꯨꯅ ꯈꯟꯕꯤꯔꯛꯄ ꯃꯤꯑꯣꯏꯗꯤ ꯏꯅꯥꯎꯆꯥ ꯀꯥꯡꯉꯨꯖꯝ ꯃꯌꯥꯡ ꯏꯝꯐꯥꯜꯅꯤ ꯑꯗꯣꯝꯒꯤ ꯏꯁꯩ ꯈꯨꯗꯣꯜ ꯇꯝꯖꯔꯤ